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03，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台儿庄方面的资讯。炎炎夏日，酷暑当道，户外的游玩确实是备受考验，尤其是入伏之后啊，这天气太热了。那这个周末有不少家长解锁了清凉又有意义的遛娃新去处，那就是咱们的台儿庄科技馆。这里的环境是恒温舒适的，而且还有很多趣味十足的科技体验，成为了暑期亲子打卡的网红地。孩子们在玩乐当中可以探索科学，收获知识。馆内的各个展厅可以看到是人气满满，秩序井然，像力学奥秘、人工智能、自然科普这些多元化的互动体验项目，全方位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不同于课堂上枯燥的理论知识，科技馆里所有的展项都可以动手操作，亲身探索。孩子们踊跃地体验各项科学试验，在沉浸式趣味性的互动过程中，感受直观地感受科技的魅力，而且主动汲取课本以外的科普知识，现场的学习氛围非常的浓厚。有市民家长说啊，今天外边天气特别的热，但是科技馆里的温度就比较适宜。暑假啊，孩子在家又总爱玩手机看电子产品，所以我就特意带他来这里感受课本以外的新知识。而且孩子们的接受度比较高，全程在这个场馆里都是兴致勃勃的，既避暑又学知识。面对持续攀升的暑期参观热潮，台儿庄科技馆多措并举，细化服务保障，全力为广大市民营造安全、舒适、有序的参观环境。台儿庄科技馆的副经理刘贤祥介绍，进入暑期以来，周末的客流量大幅增加，为此馆内专门配备了现场的值守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场馆的全域消杀、参观秩序维护、展项设备运维等工作，同时现场会引导市民文明参观、安全体验，全方位提升亲子参观体验感。据了解，台儿庄科技馆长期面向青少年，常态化开放，依托优质的科普资源和沉浸式互动展项，场馆持续以趣味科普浸润童心，让科学知识可看可触可玩，为辖区广大青少年搭建起探索科学、启迪创新、拓宽视野的优质科普平台，让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告别枯燥，在探索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7月27日，由团区委、区人社局联合主办的互联网营销师职业技能培训班正式开班。本次培训面向在校大学生、毕业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全程免收培训费、耗材费等相关费用，培训为期5天，采用理论授课、实景操、实操、企业研学相结合的模式，围绕短视频拍摄剪辑、账号运营、直播变现、电商策划等实用内容开展教学，由资深的电商讲师手把手的教学。参训学员完成全部课程并考核合格之后，可以考取全国通用的互联网营销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并申领相关的评价补贴。培训结束后，主办方将建立青年电商人才库，对接本地文旅、农产、农特产品企业的推荐就业，为创业的青年提供货源、场地、创业贷款一站式的扶持。这次的培训是我区落实青年就业攻坚行动、推进留早归乡创业工程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团区委、区人社局将常态化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持续完善培训、评价、就业创业闭环服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以数字技能助力青年留乡发展，赋能地方产业振兴。女人竟然是我的姐妹，心被烧成灰，也哭干了泪水。继续来关注一下台儿庄的天气啊，今天是28日，是多云兼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东南风3至4级，气温27至34度。周三多云兼阴，有雷雨或阵雨，东南风3至4级，气温

0: 气温26至32度，周四30号，因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偏南风3至4级，气温26至33度。可以看到啊，最近的两三天都是有阵雨的，也是提醒听众朋友们行驶在路上要注意安全，谨慎驾驶。骗女人的好男人是2026盛夏最值得奔赴的快乐，那就是咱们的台儿庄古城稳稳拿捏了。一边是酣畅淋漓的2026青岛国际啤酒节寻梦古城台儿庄，一边是潮音炸裂的台儿庄古城台风音乐季，两个 IP 重磅联动，把运河水乡的温柔、夏日烟火的热烈一次性拉满，吃喝玩乐、听歌夜游一站式圆梦，承包你整个暑期的所有欢喜。青岛啤酒节是7月18号至8月16号，整整30天的时间，以青岛与台儿庄干杯为口号，打造了3.7万平方米超大狂欢场地，可以容纳2000余人同步举杯畅饮。3大板块、8大功能、分区花样全覆盖，全家老小都能够找到你的专属快乐。白天漫步在古城的青石板街巷，乘船游大运河，看青砖黛瓦倒映流水，打卡非遗民俗国风街巷，触摸运河古城的悠久底蕴。等到夜幕降临，再奔赴啤酒节的主会场，解锁夏夜的热闹。冰爽的啤酒肆意畅饮，烧烤、小龙虾，鲁南特色的美食铺满市集，还有各种文创街区网红打卡，泼水、电音、水趴，清凉解压。
1: 世界是悲是突然，思念随长风流转。
0: 说到台儿庄古城的台风音乐季，是7月25号至9月6号，登陆关帝庙广场，横跨了盛夏大半时光，有民谣、流行、摇滚、国风、电音多元的曲风轮番开唱，用层层的音浪掀翻古城的夜晚。有一份双节游玩的攻略啊，咱们白天逛古城，赏运河风光，逛非遗小店，打卡汉服拍照，傍晚奔赴关帝庙广场，等候台风音乐季开场，跟着旋律尽情放松，入夜一步啤酒节会场，大口的喝啤酒，撸美食，玩水撒欢，看灯光演绎舞台秀，昼夜乐趣无缝衔接，不用辗转多地，一趟旅程兼得古韵休闲、美食狂欢、潮流音乐，朋友聚会、情侣约会、亲子出游都可以适配。暑期限定的快乐只在台儿庄古城。
1: 满空欢喜心不甘，
0: 北京时间8点11分，这个时间段有关于台儿庄方面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有关台儿庄方面的消息，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城里面搜索 AI 台儿庄的客户端， AI 是字母 AI， 下载安装之后就可以了解到很多台儿庄的资讯以及便民利民的服务，同时也可以线上聆听到广播节目。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1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天气晴热，很多人为了防晒啊，肯定都是全副武装的，很多人就会选择戴着防晒口罩啊。但是有没有想过，夏天的一些常用的物品会藏有大量的细菌？前段时间有博主做了一项实验，他们征集了一批员工使用过的防�晒口罩，使用时间从1年到3年不等，送检的结果啊，真的是让人触目惊心。3天不洗的防晒口罩就挺脏的了，这也就是你为什么脸上总冒痘，可能就是平时戴的东西出问题了。其中有一个口罩的菌落总数竟然高达24万每克 CFU， 就是每克样品当中有24万个细菌的菌落。这个数据有多夸张呢？作为对比，该团队此前检测的酒店浴巾的菌落总数也就是4至5万，这只口罩的藏污纳垢能力竟然比酒店的浴巾还要高出4到5倍。那这些细菌就会随着咱们戴上去之后每次的呼吸摩擦深入毛孔，所以就会引发毛囊炎、接触性皮炎，甚至导致脓疱疮等细菌性皮肤感染。更麻烦的就是长期佩戴脏口罩还会被破坏皮肤表面的正常菌群平衡，让皮肤变得越来越敏感，反复的长痘，最后陷入越遮越差的恶性循环。夏天高温高湿，很多我们每天随手就拿随手就用的东西，其实全是细菌和霉菌扎堆的地方。像那种空顶帽、棒球帽，就是夏天要戴的遮阳帽嘛，它们的内圈汗带直接就接触到额头发际线，一天下来汗液、皮脂，还有女生可能化妆留下的粉底液啊，头发上的灰尘都会糊在上面。很多人一整个夏天这帽子的从来都不洗，取下来帽子都能闻到味儿。所以如果说你是爱出汗的，夏天大概1-2周咱们就清洗一次这个帽子接触到额头的这个地方，就是叫汗带的地方。那整顶帽子的话可以1个月洗一次。再一个就是夏天会戴的太阳镜、墨镜。很多朋友摸完公交扶手、上完手机后又去调整眼镜，镜架上会沾满皮脂、汗液、化妆品、空气的粉尘，镜腿和鼻托缝隙里会藏匿着一些细菌。建议太阳镜也是需要去每天去擦拭的，我们清理起来也要和平时戴的近视镜是一样的，像鼻托呀、镜架呀，至少每周都要做一次清洁。夏天每天喝水的水杯，尤其是吸管杯，还有那种塑料的运动水壶，大家可以发现啊，这种运动水壶都是螺纹比较紧密的，吸管口啊、杯盖的螺纹啊、密封圈啊，都是霉菌的天堂。你可能喝一口含糖饮料、咖啡，残留的液体在室温下几小时就可以滋生细菌了。所以夏天我们在使用水杯的时候，要每天用完当天洗，如果只是装白开水的话，也要2天洗一次。还是提醒大家，像这种吸管杯啊，不要去装这种高糖的饮料，不要装牛奶、豆浆、果汁，非常难洗，而且这个吸管的这个孔隙啊，这清洗起来比较麻烦，特别容易变质啊。再一个就是夏天喜欢用凉席的、冰丝席的，也要注意，夏天容易睡觉的时候出汗啊，皮屑汗液会渗入到凉席的缝里边，引发一些凉席性的皮炎。所以说凉席也要像我们平时的床单一样经常的清洗，每周至少擦一遍吧，或者是家里有吸尘的，就是可以吸一下这个缝隙，每个月就深度清洁一次。存放前要彻底的清洗和完全晾干，卷起来放到干燥处，否则第二年你再拿出来用的时候会有一股霉味儿啊。还有就是家里面的空调滤网，开空调前如果不洗滤网，吹出来的风会带着灰尘、霉菌孢子，容易诱发鼻炎、哮喘和皮肤过敏，滤网上积满灰絮肉眼可见，所以建议夏天使用期间每2周洗一次，换季首次开机前要必须清洗。如果空调有酸臭味，洗完滤网还不消失，可能还是需要请专业的人员来清洗内部的蒸发器。再一个就是浴球、沐浴刷，
月球常年挂在潮湿的浴室，层层的网眼里藏着死皮、皮脂和水分，很多人一个浴球用半年都不换，还是建议大家两周消毒一次，可以放到稀释的八四消毒液里面，或者是每到两三个月就换一个新的浴球。想一想自己家里的浴球用了多长时间，是不是该换了呢？而且每次用完之后要挤干水分，挂在通风的地方，不要放在淋浴间角落的积水盘里，

还有就是我们每天都要用的都要拿的手机，上厕所吃饭挤地铁都会拿着手机，手机屏幕上的细菌密度比马桶圈还要高，打电话的时候我们会贴着脸，细菌就转移到脸上，睡觉的时候啊就放到枕头边又转移到了枕头上，所以建议大家手机也要记得去用一些无酒精的消毒湿巾，或者是专门用手机擦洁布去擦拭屏幕和贝壳。这里要注意啊，是无酒精的，因为有一些屏幕用酒精擦了之后可能会受到损伤。当然了，大家也不要过度的焦虑，也不用去追求完全无菌的环境，其实只要按时的去注意换洗，定期的清洁，还有就是有些东西该换就换啊，就是不要怕浪费，因为像这种洗浴用品啊还有贴身的用品啊，还是尽量的能换咱们就定期的更换，大概也就三个月换一次嘛，就可以避免大部分的皮肤问题还有一些呼吸道的困扰。北京时间8:24，这个时间段关于夏天常用的物品会藏有大量细菌的一些科普分享先到这里。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这首来自范玮琪《我们的纪念日》。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East Radio，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East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勇气。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33，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不少朋友这个夏天都在减肥吧，大家的减肥结果却不尽相同，有人天天运动，也是严格的去控制自己的饭量，可是就不见瘦，有人锻炼强度不大，饭量也没有骤降，可是啊，就肉眼看着人家的体重和维度怎么就瘦了呢？其实可能是生活中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帮助了那些看起来轻松减肥成果的成功的人，让他们事半功倍。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些减肥小技巧啊。咱们首先就是要适当的多吃点肉，有些人就觉得减肥吃肉是犯了大忌了，不能吃肉，只能吃菜啊，并不是，肉类是可以为我们提供优质蛋白、铁、维生素 B12 等植物性食物中含量少的或吸收利用率低的营养物质。更重要的是，蛋白质是肌肉组织的主要成分，长期优质蛋白摄入不足就会造成肌肉流失，一旦肌肉量下降，人体的基础代谢率也会逐步下降，这就意味着无论是躺着坐着不动的时候，还是同样的运动量的时候，你消耗的能量都比别人更少，这种热量出不敷入的情况，如果不更严苛的去控制饮食，减肥效果自然就不好了。所以说我们减肥的时候要白肉红肉搭配着来，以脂肪含量相对更低的白肉为主，白肉就是鱼啊、虾啊、鸡肉啊，要选择清淡加工程度低的肉类，水煮、清蒸、凉拌，避免因为重油重盐增加脂肪热量的摄入。有人就说我减肥了一点零食都不能吃，嘴馋爱吃零食并不一定是坏习惯，我们正餐结束之后一段时间，随着血糖的下降可能会有点小饿，这时候可以吃一点零食，即使都补充一点零食，不仅能够提供能量让工作学习更高效，还能稳定血糖和食欲，占据一部分胃的空间。但是要注意啊，要选择一些高质量健康的零食。什么呢？就是加工程度低，保留食物的完整性，膳食纤维、优质蛋白、不饱和脂肪酸或抗氧化物等营养成分含量高的，糖油盐的含量低的。具体来说，就比如说新鲜的水果、蔬菜，小份无糖的粗杂粮，特别适合两餐之间的加餐，低糖无糖的奶制品，无糖酸奶、天然的奶酪也是优质零食，低盐低油的鸡肉、牛肉干，油脂类的坚果也是健康零食的推荐选项。即使是吃零食，咱们也要选择餐前半小时吃，餐后少吃或不吃，要控制好量，选好品类。同时零食和正餐要统筹规划，零食虽然它小啊，但是它也是有热量的，咱们也要控制好。有些朋友一提到减肥就是严格的断碳，不吃碳水，但是往往坚持不了多久就会疯狂的渴望吃碳水化合物，这个时候就会选择吃蛋糕啊、点心啊这些高糖高油的食物，导致减重失败。实际上我们适当的吃些碳水，尤其是粗杂粮，不仅不会让你变胖，反而能帮助我们维持食欲稳定，避免暴食。同时碳水化合物也为我们的身体供能，避免分解肌肉，确保瘦而不垮，还能保证基础代谢不下降，间接的促进脂肪代谢。此外断碳还可能会影响衰老和增加糖尿病的风险，因为我说的断碳是严格的断碳啊，所以说我们减肥也要粗细粮搭配，选择一些加工程度低的全谷物啊、

打豆啊，这些所含的膳食纤维、矿物质的营养成分，同时要避免摄入太多的糖、油、盐，比如蒸红薯的时候，加工程度要远低于拔丝红薯。煮玉米的时候，加工程度远低于爆米花；煮鹰嘴豆的加工程度低于盐炒鹰嘴豆；还有恰帕塔的面包，加工程度是远低于起酥面包。有人认为减肥应该杜绝一切的饮料，但实际上适当的喝茶或者是无奶油的低卡咖啡也能够帮助提升减重效果。有不少研究证明，咖啡因能提高运动表现，让人运动更加的轻松、更持久，消耗更多的能量。但是我们喝咖啡不要喝像古茗这种加了什么奶呀、糖啊，就是有很多咖啡喝起来特别好喝的这种，咱们就要警惕起来了。好喝就代表它里边的加工程度啊、添加剂啊、一些配料啊特别的多。像那种加糖啊、蜂蜜啊、调味的这种奶啊、咖啡啊，咱们都要少喝啊。根据胃肠道的状况，不舒服就少喝不喝。要选好时机，不要影响睡眠，最好是在餐前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喝。不要在睡觉前大量的喝茶和咖啡。其实有时候减肥啊，睡懒觉是反而能够提高减重效果的。因为睡眠不足是公认的肥胖危险因素，主要是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调节食欲的激素，令人容易暴饮暴食。实验证明，睡眠充足的人在减掉重量相同的情况下，比睡眠不足的人减掉更多的脂肪，保留更多的肌肉。所以说咱们要多睡觉，规律加时长都很重要，保证八小时以上的睡眠。但是也要注意不要睡得太久啊，睡得太久起床后可能会因为太饿了选择大吃大喝，这样还不利于减重。睡醒之后的食物要以清淡的低糖的、低脂的一些低盐粗杂粮主食，还有鸡蛋、豆浆、牛奶、坚果、蔬菜为主。有些人会选择去健身房健身，练完了之后马上吃，其实这种做法也是挺好的。有些人就说了，我好不容易跑了这么长时间的步啊，健身为什么让我立马吃饭呢？其实这不是说吃了你的训练效果就白费了啊，因为我们在锻炼完之后需要尽快的补充碳水化合物和优质蛋白，能够避免因为能量补充不及时带来的蛋白质肌肉的流失，而且这样子也可以维持肌肉量和基础代谢率。另一方面，运动之后吃点东西可以稳定咱们的食欲和血糖，避免低血糖和随后的暴饮暴食。像网上推荐的就是运动之后吃一根香蕉啊，或者吃个鸡胸肉啊，或者是一些低糖无糖低脂的面包饼干，都是不错的选择。但是要注意啊，运动之后不宜大量的进食，不仅可能会引起胃肠道不适，还可能会因为血糖上升过快引发反应性的低血糖，出现头晕乏力。咱们就是吃一根香蕉或者一块鸡胸肉就可以了，补充一下快碳啊。北京时间的8:41，这个时间段的关于夏天减肥的一些科普分享知识，一些行为的分享先到这里。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资讯，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里面搜索安装 AI 台儿装，这是属于台儿装本地的一款官方的 APP， 可以线上聆听到广播，也可以关注到很多新闻资讯和便民利民的服务。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

0: 台儿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5: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5: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5: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5: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的8:53，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欣赏好听的歌，伴随张远的嘉宾，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了。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锁定聆听到其他时段的精彩节目。愿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最近这两天都是会下雨，所以大家有出行计划的要带好雨具，愿大家都能拥有美好的一天，各位再见。

0: 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8%，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前面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田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欢迎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这机动车年检一些新规与一次性通过的一些技巧。前面我们讲了一些新规的变化，现在呢我们进入一些实操的环节，看看我们在年检的整个流程过程当中怎么能够通过一些准备做到一次性通过啊。
1: 在年检前有几件事必须提前要做好。第一，处理违章。年检前必须处理完所有的交通违法记录，无论扣多少分，罚款多少，只要没有处理系统审核环节就会被驳回。我们在交管1123上就可以查询并在线缴纳了。第二，确认你的交强险，在确保交强险是在有效期范围内，那现在保险单都是电子的，系统也会自动的核查。第三，随车的装备，比如说三角警示牌必须随车配备啊。2018年1月1日后出厂的车辆还需要配备反光背心。
0: 那很多老车主都比较害怕这个尾气的检测，其实这方面也是有技巧的啊。给一些老车主啊，特别是一些年限较长的车，我们有一些这个经验上的提醒，就是年检前呢先要加一箱正规的加油站的95或者是98号的汽油啊，就是高标号嘛，提前跑一辆高速，建议提前行驶10公里以上，最好是包含中高速的路段，让发动机充分的热机，燃烧状态呢趋于正常的稳定状态，检测当天呢热车后再出门，出门前啊让发动机达到正常的工作温度啊，排队时呢不要熄火，保持这个怠速的运转，让这个三元催化器保持高温的状态。如果老车烧机油，年检前一定要换一次机油并跑一段高速，这样就可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了啊。
1: 那在灯光方面也是要注意的啊，是年检中失分率最高的项目之一。年检前一定要检查近光灯、远光灯、转向灯、刹车灯、示宽灯是否全部正常工作。如果灯泡老化发黄，建议提前更换。远光发光强度需达到15000卡德拉以上。如果改装了高亮度的 LED 或激光大灯，要注意色温不得超过6000K。那灯罩发黄老化会显著降低透光率，建议提前进行抛光处理。
0: 其实车辆的外观也是与行驶证要保持一致的。
1: 对，
0: 如果你私自改色啊，或者是没有备案啊，年检前必须是进行相应的恢复啊，车窗的贴膜透光率必须高于是70%啊，车标啊号牌啊不得遮挡，车身的贴纸面积不超过30%啊，总之车上跟行驶证上的照片不一样的地方你都得进行提前的恢复啊。
1: 对，这就是关于车辆年检的新规和一次性通过的技巧。年检前我们要做哪些准备才能一次性通过？包括这个尾气检测、处理违章、确认交强险，以及在灯光外观方面都是需要注意一下的。
0: 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我们稍后的时间跟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和大家聊这个车检的这些事儿哈。送给大家一首歌，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0: 蓝，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下面一路快来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您说话，我是主持人田木。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车检哈，其实这个2026年的这个车检在服务和流程上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1: 嗯，
0: 还有一些具体的亮点，比如说第一个叫交钥匙服务。
1: 嗯，对，
0: 你到了之后只要把钥匙交给检测线的工作人员，包括你的行驶证和身份证啊，然后你在等候区等候，全程是有这个工作人员替你去办理，整个过程也就20到30分钟。再一个就是全国可以通检，
1: 是的，
0: 以前异地的车你得回到自己原注册登记地，现在也不需要了啊，它而且还得有这个委托书啊，其实现在都可以进行线上的预约啊，来进行检测了啊。嗯，而且这个线上预约的检测时间啊、地点啊，都是比较清楚的啊。
1: 是的，在服务时间方面也有一些变化，检测站的营业时间大幅延长，很多检测站延长到了晚上8点。像一些其他城市还出现了24小时的检测站，
0: 嗯，
1: 那部分城市目前还在试点上门年检的服务，
0: 嗯，
1: 那工作人员可以直接到小区或者写字楼进行检测，
0: 嗯，
1: 那在费用方面也会有人说啊，这个年检的隐形收费是比较多的，
0: 嗯，
1: 那新规在费用透明化方面也做了很大的改革，包括一些附加的收费项目也都会取消，小型私家车的检测费用统一控制在200到300元区间，新能源车因免去的尾气检测费用在150到250元之间，所有的费用必须在检测站醒目位置进行公示，那如果你发现乱收费可以直接举报。
0: 再跟大家说一下哈，逾期未检测车辆上路会面临罚款200记1分的这个处罚，如果连续3个周期被检测，车辆可能就要被强制报废了。
1: 嗯，
0: 逾期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商业险可能就要拒赔，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检测有效期内进行相应的检测。其实检测的有效期指的是你满之后的前3个月，
1: 嗯，
0: 就是你比如说我是8月1号的车，
1: 嗯，对，
0: 那我就要在8月1号之前，就8月份之前，啊，6、5、6、7这3个月就可以进行相应的检测，提前95天嘛，啊，
1: 嗯，对，
0: 所以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说了一下我们关于车辆检测的一些具体的操作方式啊，你比如说新周期6年。免检，这是指小型车辆哈，
1: 嗯，
0: 但是这里边不包括面包车、事故车和非法改装车。10年以上的是，每一年检一次啊。关于检测项目，我们也跟大家说了一些，这个轮胎呀、OBD 呀，包括轴距呀，都需要进行相应的检测啊。但是取消了一些噪音呢，啊，包括我们车速表的误差呀。啊，新能源的这个尾气检测也是被排除在外的啊。
1: 是的，关于年检前的准备，处理完所有的违章，确认交强险在有效范围内，检测全车的灯光，用1元的硬币检测轮胎的花纹，备好3角警示板和反光背心。
0: 嗯，
1: 那老车加高标号汽油，跑高速热车，清除 OBD 的故障代码。
0: 嗯，
1: 关于流程和服务，可以在线上预约下载一个交管1123的 APP 就可以了啊。
0: 嗯，
1: 啊，交钥匙服务全程代办，全国通检，异地免委托，费用是200到300元，没有隐形收费。
0: 嗯，
1: 那如果逾期未检测，会罚款200元记1分。
0: 嗯，
1: 连续3周期未检测，会强制报废。
0: 其实这些年检的政策啊，就是为了确保大家在路上能够保障车辆的安全性，然后确保大家在出行路上都能够一路平安，也希望大家对于自己的这个车辆的检测和性能啊，还是要多关注多注意。
1: 是的，年检是为了保证每一辆上路车辆的安全，大家提前做好准备，选对时间，带齐材料，年检其实没有那么的麻烦。
0: 嗯，我们也预祝所有的车主在年检的时候能够顺利过关，当然了，也希望大家在路上能够一路平安。今天呢，904交通大家帮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我是主持人田木，
1: 我是主持人修雅，
0: 咱们下期见。

0: 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九，王者归来。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伤保险条例，提高工伤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伤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伤保险化解工伤风险，工伤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伤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5: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6: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8%，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7: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北安中路到君山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从君山西路到北安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8: 离奇的社会案件，
9: 来继续关注的
8: 曲折的探案经历，
10: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1: 我是主持人丹青。打工人想当老板，公司的这些事儿你是否知道呢？想投资当股东，但是怕亏本，能签个协议保本付息吗？刚刚成为公司股东之前的公司材料我能看吗？我就只是公司股东，公司欠债为什么要我还呢？买了上市公司股票，发现公司内部没决议，就大胆的对外大额担保，这个担保有效吗？稍后我们会请法官进行详细的解读。 好，下面先来关注警法资讯。三月份，喜欢炒股的陶女士浏览网页时，加入了一个叫老孙聊股的 QQ 群。这天直播间里，大师说了股票市场不好，投资数字货币更稳健。随后又有一位所谓的孙大师等相继来找这个女士私聊，最终陶女士购买了8万元的虚拟货币。那第一天的收益让女士乐了，她赚了4万多，而且还顺利提现，于是两天内追加了300多万。但是从此之后再登不上平台了，群里的人也都没了音讯，300万就这样打了水漂。原来在这个群里，除了陶女士，那些所谓大师、助理、投资人都是角色扮演，数据是后台的人为控制的。第一次会让你投资可以提现，第二次就拿不出来了。而那位孙大师

0: 那扮演者是一位叫何思华的人，法院以诈骗罪分别判处何思华等六人7年6个月至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19岁大学生假冒内地公安骗香港的90岁富婆2.5亿。来自看看新闻的报道，据香港媒体报道，一位90岁的老妇人被骗走了2.5亿港币。香港警方已经拘捕了一名19岁男子。据了解，涉案男子是香港理工大学1年级学生，假扮内地公安实施诈骗。据报道，老太太上个月报案说收到了一名自称是内地官员的电话。几天后，一名自称内地公安的人，也就是这名被捕的大学生，他到老太太家中给了他一部电话，然后骗子用这部电话联系老太太，说怀疑老太太的身份被盗用了，老太太牵扯内地一宗严重的案件，要求他将存款转到指定账户，以此来检查他是否持有的是黑钱。老太太分10次存入了约2亿4700万港元。后来老太太女儿发现蹊跷报警，警方之后冻结了骗子账户900多万元。想投资当股东，但是怕亏本，能签个协议保本付息吗？刚成为公司股东，之前的公司资料我能看吗？我就只是公司股东，公司欠债为什么让我来还？买了上市公司股票，发现公司内部没决议就对外大额担保，这个担保有效吗？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总结梳理了公司类纠纷案件的审理情况及态势、审判工作举措、化解纠纷建议，精选了20多个典型案例，展现了公司设立、经营、解散、清算中的各类争议，梳理了股东资格确认、股东出资、公司决议、股东知情权、股权转让、公司对外担保、股东、董事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责任等等各方面的疑难问题。下面我们请法官来进行一个详细的解读。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三中院的龚永超法官。你好，龚法官。
1: 大家好。
0: 那请法官来分析一下公司类的纠纷案件呈现了哪些特点呢？
1: 经过调研，我们发现公司类纠纷审理表现出案件数量上升趋势明显，案件类型多样，新类型案件频出，股权转让纠纷众多等基本情况。下面我从5个方面向大家介绍一下该类案件的基本特点。第一，在公司设立与股东出资方面，一是设立纠纷数量标的小，公司未设立发起人矛盾多；二是股东资格纠纷成因众多，不同类型审理审查重点有别；三是股东出资数增成因集中，多为股东未按期足额出资和抽逃出资。第二，在公司经营与公司治理方面，一是公司决议彰显议事自治，程序事宜引发效力争分；二是股东知情权纠纷逐年增长，行使方式范围争议不断。第三，在公司股权转让与对外担保方面，一是股权转让成因日趋复杂，标的额增长且观点逐新；二是对外担保审查日趋严格，三是公司相互担保多发；第四，在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方面，一是损害股东利益案件数量较少，损害行为及结果证明难；二是损害公司利益类型分散，多为公司直接诉讼股东，股东起诉少。第五，在公司解散和清算方面，一是谨慎处理司法强制解散，判断构成僵局标准从严；二是未依法清算义务人担责，法人人格否认时有发生。
0: 请法官给我们举个案例好吗？
1: 好的。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关于私募基金投资协议反稀释等特殊条款效力的司法认定方面的案例。这个案例是这样，就某标的公司呢，成立于2008年10月17日。2015年9月24日，某投资公司林先生等人呢，签订了增资协议，约定林先生等人是这个标的公司截至本协议签署时点的现有股东，共同拥有对标的公司的实际控制力。某投资公司呢，拟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即以630万对标的公司进行投资。后来呢，某投资公司向某标的公司转账630万元， 并登记为这个股东。

0: 各方后来呢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林先生等人呢承诺将尽一切努力，以使得标的公司呢在2016年12月30日前完成新三板挂牌。如该承诺未能如期完成，则某投资公司呢可以要求林先生等人呢承担回购这个全部股权的责任。某标的公司呢并未在2016年12月31日前完成新三板挂牌，所以呢某投资公司呢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林先生回购股权并赔偿损失。林先生呢在诉讼中就辩称啊，这个增资协议中包括股权同售权、反稀释、优先清算权等条款，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所以呢这个协议应该是无效的。林先生所说的这个股权同售权条款呢，是指林先生等股东向某投资公司以外的第三方出售股权，则某投资公司呢可以主张将其持有的股权出让给第三方。反稀释条款呢，是指除非某投资公司同意，否则呢某标的公司不得低于一定价格发行新的权益类证券。若某投资公司同意发行，则其享有增持股权的优先认购权，以此避免某投资公司股权贬值或被稀释。优先清算权条款呢，是指若标的公司清算，则在支付法定优于股东之间分配的款项后，某投资公司呢优先获得清算。
1: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关注着
1: 徐州的探案经营，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丹青，欢迎继续收听。那这个案件法院判决结果如何？
4: 法院最后认为，就是增值协议中的股权同售权、反稀释、优先清算权等条款呢，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所以呢，支持了某投资公司的回购诉请。
3: 那么这个案件对公众有什么样典型的意义吗？
4: 就是私募基金股权投资实践中，为控制投资者股权投资风险，保护投资者权益，在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权利之外，相关投资交易协议通常会约定关乎投资者利益的特殊条款。这些条款呢，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呢是关于投资者权利的特殊条款，包括优先认购受让权、优先分红清算权、回购权、领受权、随售权、一票否决权等等。另一类呢，主要是估值调整条款，例如反稀释条款、业绩对赌、上市对赌等对赌条款，以及触发估值调整机制所导致的现金补偿、股权补偿、股权回购等安排。私募交易文件中呢，上述投资特殊条款涉及的概念及交易设计在公司法中没有直接规定，它的效力呢，在和实施呢，在司法实践中呢存在争议。本案呢是裁判相关特殊条款效力及执行的典型案例，明确了优先清算权、同售权及反稀释条款的有效性，具有典型意义。那根据呢九民会会议纪要啊，审理对赌条款的思路和理念呢，对于特殊条款不能一概否认其效力。法院呢应当根据公司法等有关规定，个案审查相关特殊条款的具体内容及执行是否有违公司法等强制性规定。
3: 下面我们请龚法官再举一个典型案例好吗？
4: 好的，就是再向大家介绍一个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案例。2015年12月27日，某融资租赁公司与某机械公司签订贷款合同，约定呢某融资租赁公司呢向某机械公司发放贷款2亿元。同日呢，贷款人某融资租赁公司、借款人某机械公司、保证人某环保股份公司签订了保证合同，约定呢某环保股份公司呢为上述这个贷款合同向下的这个贷款呢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经查呢，这个某环保股份公司啊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A 股上市。某环保股份公司呢没有就涉案这个担保呢进行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议，也没有对这个担保呢进行对外公告。某环保股份公司、某机械公司存在互相担保关系，两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呢均为王某。某环保股份公司呢因为向某机械公司等关联公司提供担保，也已经被深圳证券交易所所处分。庭审中呢某融资租赁公司的表示呢没有证据证明在签订这个保证合同时呢他曾经审核了某环保股份公司的董事会决议或股东会决议。
3: 那这个案件法院判决结果如何？
4: 我们认为呢，就是根据在案证据呢，这个保证

0: 并非善意的相对人，他对于王某超越法定代表人的权限订立保担保合同的应属明知，所以呢，某环保公司不应对保证合同承担责任。
1: 那这个案件又有什么样的典型意义呢？
0: 公司对外担保呢，无需机关决议仍有效的例外情形呢，并不能当然适用于上市公司。在相对人未根据上市公司披露内部决议订立担保合同的情况下，上市公司主张不承担担保责任的，应予支持。这是因为在为他人提供担保方面，上市公司呢和非上市公司存在明显区别。一是呢，违规签订担保合同的社会影响不一样，影响的利益主体不同。上市公司呢，如果违规对外担保，将影响广大股民的利益，阻碍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上市公司中小投资者的权益的保障将会受到威胁，而非上市公司呢，不是公众公司，一般不会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而是在担保合同是否需要公开披露方面规定不同，上市公司所有为他人提供担保的事项呢，都必须公开披露，而对非上市公司而言，鉴于合同具有相对性，非上市公司对外担保呢，不会影响到他人的利益，所以呢，并无要求公开的规定。因此，考虑到上市公司属于公众公司，上市公司对外担保呢，会影响到股东和潜在股东的利益。如果他违规担保，会影响到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公司对外担保呢，无需机关决议的例外情形呢，并不能当然适用于上市公司这类公众公司。
1: 那当前民法典时代到来，公司法法律法规呈现了哪些变化呢？
0: 第一，修订了公司承担设立中合同责任的要求，将合同责任承担主体的选择权呢，交给了合同相对人。第二，更新了股权代持协议无效情形的规定，与民法典修改的合同无效事由进行对标。第三，完善了关联交易损害赔偿及股东代表诉讼的规则。第四，援引民法典第70条增加的关于清算的概括性规定，明确法人清算义务主体的法令依据，提高了引用条款的完善性。第五，新增董事、利害关系人清算权责，赋予董事及利害关系人在清算义务人未及时恰当履行清算义务时相应的权利，与民法典规定的董事的清算义务相呼应。第六呢，就是调整清算义务人内部追偿的规则，将承担民事责任后请求按照过错追偿的主体进行限定，将内部追责的范围明确限缩为应当承担义务清算义务的主体，与民法典第70条关于义务主体的规定相对应。
1: 那么基于上述的变化，为了推动公司这个治理经营治理，法官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第一，股东应当依法履行义务，正确行使股东权利，要理性对待注册资本，积极履行出资义务，积极参加股东会，重视权利行使。依法履行清算义务，股东之间呢应当彼此尊重，诚实守信，行使权利。第二呢，公司应当规范内部治理，健全内部管理制度，高度重视公司章程，严格遵守公司程式，规范信息披露制度，履行勤勉忠实义务。第三，公司应当规制对外行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严格审查对外担保，全面防范公司法律风险，多渠道多元化解纠纷和理维权。
1: 好，谢谢龚法官的解读，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市三中院的龚永超法官。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人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内心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时的誓言。
6: 我张眼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跳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

0: 王九，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90%，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3: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环路从君山西路到345省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4: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0: 回来。
1: 我到外地去看你，这首歌应该是专门为异地恋创作的吧。歌曲当中的男孩子呢21岁，女孩子27岁，不仅隔着列车的距离，还隔着6年的岁月。这样的爱情似乎能走到最后的都太少了，但是能够不顾一切的爱过，这就是弥足珍贵的经历。歌曲来自于中国内地民谣双人演唱组合好妹妹，秦昊和张小厚都有着不错的唱功。他们呢，既不是女生，也不是乐队，但就叫做好妹妹，就叫做民谣双人演唱组合。这个真的是华语乐坛名不副实的组合。

迎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有没有发现生活当中最大的乐趣啊，就是在平淡里发现美和创造美。美呢需要物质基础，但真正的美不是单靠昂贵和奢华就能够装点出来的。继续来听歌。

0: 是在1999年被音乐人陈子鸿发掘加盟 EMI。2000年的时候呢，他在中国台湾发表了第一首创作单曲，叫做《不想》。创作歌曲是一首接着一首，除了一首歌词是朋友写的之外呢，其他的词曲都是由佩妮大佩妮一人包办的。而在99年同年，他就入围到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同时获颁马来西亚第一届亚洲中文金曲奖大马区最佳新人。
1: 不敢问，却一直想问你心里。

当年蔡健雅还是以唱作人来包装的，那个时候是新人，唱片公司一直想把她往孙燕姿的风格上带。蔡健雅自身的性格十分自由，对于公司给自己的定位一直不满意，一心想要成为创作歌手的她呢，就开始写歌了。

0: 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三等一电，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

0: 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2: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3: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90%，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5: 是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一页一页翻，时间一点一点走，可是你还在原地。等待也好，迷茫也好，都不要把自己留在原地了。如果你没有任何行动，那新开始就仅仅只是新开始。只要你下定决心，每一天我们都可以重新来过。

什么要努力呀？为了将来的自己有更多筹码和底气。当你素面朝天，一身休闲，逛逛街边摊的时候，别人会觉得你爱生活，接地气。当你头戴皇冠，穿上华丽礼服和水晶鞋的时候，别人也会觉得你气质脱俗，但

正经历着什么，过得是否开心，世界是不会因为你的疲惫而停下它的脚步的。那些你不能释怀的人和事，总有一天会在你念念不忘的时候早已被遗忘。无论黑夜多么漫长不堪，黎明始终会如期而至。

常说的断舍离是什么呢？只有你丢弃那些身外之物，你才能获得心灵空间。丢弃世俗杂念，你会心地明朗；丢弃功名利禄，你会轻松自如。还有那些所谓的爱恨情仇，都已经过去，都已经结束了，何不把它们通通都丢弃掉呢？接下来我们

可能此刻的你感觉自己的努力总是徒劳无功，但不必怀疑，你每天都离顶点更进一步。今天的你也许离顶点还遥遥无期，但是你通过今天的努力积累了明天可以勇攀高峰的力量。

0: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

0: 1-800-999。在路上，我是酣畅的令，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0: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 耳朵大吗？
0: 快来904，我爱我家，
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0: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2: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行车在路上呀，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一路平安。现在呀，不少成年人常年呢会被面部泛红、长小疙瘩、出油、脱皮等一些问题困扰，那大多数人呢都习惯将这样的一个情况呀归为青春痘，甚至呢有的人还调侃说这个不长青春痘呀没有青春期，认为也有一些人认为清洁不到位上火导致的，盲目使用祛痘的一些产品刷酸护肤，却发现症状呢是反复加重的，不仅呢无法根治，还容易损伤皮肤屏障。那相关的专家就提醒说，成年人面部反复出现类似长痘的一个症状，大多数呀并非是青春期的痤疮，而是脂溢性皮炎，这两种病症哈就特别容易混淆，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发病逻辑和护理治疗的方式。
1: 那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啊，近年来呢成人脂溢性皮炎的发病率是逐年攀升的，大多数呢发于20-45岁的中青年群体，像熬夜、压力过大、饮食油腻、护肤不当等因素啊是诱发这个病的主要原因。很多患者会陷入到认知的误区，将面部的红斑、丘疹、出油、瘙痒全部等同于长痘，长期的错误护理啊会导致我们皮肤炎症的反复迁延，形成顽固性的面部的肌肤问题。
2: 专家介绍说，这个青春痘呀学名痤疮，核心的成因呢是毛囊口角化堵塞、痤疮丙酸杆菌感染，主要呢表现就是粉刺、丘疹、脓泡、结节，一般呢没有明显的瘙痒、脱屑的症状，好发于青少年，成年之后呢会随着激素稳定逐渐的缓解。那脂溢性的皮炎呀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的炎症性的一个皮肤病，发病的核心呢就是皮肤的油脂呀分泌旺盛，马拉色菌异常增殖，皮肤屏障受损，属于炎症性皮肤的一个问题，并非是单纯的毛孔堵塞的一个问题。那两种病症的临床表现呢也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也是大家区分的一个关键。脂溢性皮炎主要是集中在眉心、鼻翼两侧、鼻周、发际线等一些皮脂溢出旺盛的一些区域，典型的症状呢就是皮肤泛红、冒出细密小的红疹，伴随着出油增多、轻微的瘙痒、油腻性鳞屑脱皮，症状呢是呈反复性的，换季呀、熬夜呀、饮食辛辣之后都会明显的加重。那青春痘呀可以分为面部任意的区域，以闭口、黑头、红肿痘为主，瘙痒感呢不是很明显，脱皮的现象呢也是极少出现的。
1: 那在我们临床当中呢，大多数的成人患者存在混合发病的情况，既轻微长痘又伴随脂溢性皮炎，也是大大增加了辨别的难度。很多人呢盲目使用强效祛痘、控油、刷酸的产品，过度的清洁剥脱角质，进一步破坏了本就脆弱的皮肤屏障，导致这个皮脂分泌紊乱，炎症加剧，出现了越祛痘皮肤越红越敏感的一个恶性的循环。那么针对大家的常见的护理误区啊，皮肤科的专家也给出了一个专业的指导。首先我们要摒弃长痘就控油、祛痘的单一思维，先精准辨别病症，确诊脂溢性皮炎之后呢，需要停止高强度的清洁刷酸、厚重闷痘的护肤品，以修修复皮肤屏障、抗炎抑菌为核心。那么日常的话呢，选用温和的氨基酸洁面，避免过度清洁，做好基础的保湿和物理防晒，减少外界的刺激。
2: 同时呢，作息的饮食调理也是非常关键的。像有一些朋友啊，长期熬夜、精神焦虑、高糖高脂的饮食，都会刺激皮脂腺过度的分泌油脂，为色拉色菌繁殖。

0: 提供条件加重严重的反应。那成年人呢，需要保持规律的作息，清淡饮食，减少甜食、油炸的食品、辛辣食物的摄入，稳定内分泌与皮肤的状态。
1: 那同时专家也特别提醒啊，这个轻度脂溢性皮炎是可以通过科学护肤调整生活习惯改善的。如果面部的泛红、瘙痒、皮疹反复超过2周，就需要及时就医了。在医生的指导下呢，使用抗炎抑菌的药物来规范治疗，千万不要自己用药或者是滥用护肤品。那么面部的肌肤问题呢，重在对症，一定要精准的区分痤疮和脂溢性皮炎，摒弃错误的护肤认知，才能从根源解决成人反复啊假性长痘的难题。

0: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到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3: 开
7: 门。
3: 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在路上，我是酣畅令，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0: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9: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情。
1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2: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1: 耳朵大吗？
12: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1: 相伴衣食住行。听谈吃喝玩乐，
12: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3: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啊来继续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继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怡晨，
14: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进入夏季以来，草莓、杨梅、李子等一些酸甜的时令的水果呢开始大量的上市，凭借着清甜爽口的口感，也成为大家日常消暑解馋的一个热门选择。那不少朋友在一次性的吃大量的酸甜水果之后呢，可能会出现牙齿发酸、发软、咬物无力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吃米饭、嚼蔬菜的时候呢，也都会感觉到牙齿不适，这民间呀就俗称这样的一个情况叫倒牙了。那针对这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口腔问题，相关的口腔科的专家呢也普及了一些相关的健康知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学习科学的保护自己的牙齿。
13: 那根据口腔专业医生介绍啊，大量的使用草莓、杨梅等酸性水果之后呢，牙齿酸软并非牙齿出现病变，而是典型的牙齿酸蚀敏感现象。市民呢是不需要过度恐慌的。这类水果的话，富含柠檬酸、苹果酸这些有机酸，果酸呢会附着在牙齿的表面，缓慢软化，溶解牙齿外层的牙釉质。牙釉质呢是牙齿的保护屏障，一旦被酸性物质侵蚀受损，牙齿内部的牙本本质小管就会暴露，外界的触感压力刺激会直接传导至牙神经，进而会出现发酸、发软、敏感、刺痛的症状。
14: 是的，专家呢也特别提醒说，很多人呀存在紧急护理的误区，反而呢会加重牙齿的损伤。很多朋友在吃完比较酸的水果之后，会感觉牙齿酸涩，就会立刻的去刷牙。其实这个是非常伤牙齿的一个行为。牙齿牙釉质呢被果酸软化之后，质地脆弱， 弱，这个时候刷牙的机械摩擦呢就会直接的磨损牙釉质，造成不可逆的牙齿损伤。长期如此的话，就会导致牙齿敏感加剧，牙釉质变薄，甚至呢可能会引发牙齿脱矿、蛀牙等一些口腔的问题。此外呢，立刻的饮用冰水、热水、冷热交替刺激牙齿，都会加重牙神经敏感不适的症状。
13: 那针对食用酸水果之后的牙齿酸软的问题啊，也给出了一个比较科学快速的缓解方法。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就是用温水多次漱口，温水呢可以快速的冲刷掉牙齿表面残留的果酸，减少酸性物质对牙釉质的持续腐蚀，温和舒缓牙齿的敏感症状。漱口之后呢，可以适量的食用牛奶、酸奶等奶制品，那么它当中的钙质和蛋白质啊，能够附着在牙齿的表面，修复软化的牙釉质，中和口腔酸性，快速缓解酸软感。同时呢，可以少量的食用馒头、米饭这种温和的主食，通过食物摩擦清洁牙面，辅助清除残留的果酸。
14: 那如果牙齿酸软的症状较为明显的话，短期内呀，也需要做好牙齿的养护。吃完水果之后，至少等待30分钟，等待牙釉质重新的硬化之后，再进行刷牙清洁。那刷牙的时候呢，尽量选择软毛的牙刷，采用轻柔的巴氏刷牙法，避免用力的横刷牙齿。日常的时候呢，可以更换抗敏感的牙膏，坚持呢早晚刷牙。长期使用可封闭牙本质的小管，降低牙齿的敏感度，改善频繁倒牙的一个情况。同时呢，短期内尽量的避免使用过酸、过冷、过热及坚硬的一个食物，减少牙齿的刺激，给牙釉质足够的自我修复的一个时间。
13: 那如果你想要彻底的改变水果牙的困扰的话呢，在于养成良好的食用习惯啊。我们在吃草莓、杨梅这种酸性水果的时候，不要一次性的过量食用，要控制我们的食用量，减少果酸的累积残留。那么使用过程当中呢，可以使用吸管浸湿汁水，减少果酸与牙齿的直接接触，最大程度的保护牙釉质。那吃完酸性水果之后，要及时的漱口，做好口腔的清洁防护，从源头啊降低牙齿酸蚀的风险。
14: 是的，口腔科的医生呢也表示说，时令水果呀营养比较丰富，适量的食用呢确实是有益健康的。牙齿酸软呢是可逆的临时的一个反应，做好护理呢就可以快速的恢复。大家呢也不需要过度的紧张，只需要掌握科学的食用和护牙的一个技巧，规避错误的护理的误区，这样的话就能在享受新鲜的美味水果的同时呢，守护我们的口腔健康，远离牙齿敏感的困扰。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城。
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6: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9: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

0: 1-800-599-999。
1: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2: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2: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3: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2: 耳朵大吗？
3: 快来904，我爱我家，
2: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3: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2: 好，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继续的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4: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近日呢，有不少朋友就反映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就是在阴天外出游玩的时候，在通勤之后也会出现皮肤发黑、泛红、干燥、脱皮等一些问题，却始终不解啊，为什么没有烈日的暴晒，为何还会被晒伤呢？在生活当中呀，很多人也是默认说晴天呢是需要防晒的，阴天的话就不用防了，仅凭借着自己的体感温度去判断紫外线的强弱，其实呀，这个认知误区正在让皮肤遭受着持续性的隐形的伤害。那皮肤科的专家及疾控中心的权威的专家呢，就提醒说，阴天呀，并非是没有紫外线的伤害，甚至呢，相较于晴天，阴天的紫外线的伤害呢，更容易被忽视，累积危害更强。科学的防晒呢，不分晴雨，全天候的防护呀，其实是至关重要的。
2: 那很多人呢，这个防晒的核心误区呢，是将阳光热度和紫外线强度画上了等号。晴天啊，阳光灼热，体感比较强，人们会主动做好遮阳、涂抹防晒等防护的措施。而阴天的话，云层遮蔽阳光，体感凉爽舒适，就彻底的放松了防晒的警惕。但是实际上啊，这个晒伤、晒黑、皮肤老化的核心元凶呢，并非可见光和热量，而是肉眼无法察觉的紫外线。云层对于紫外线的阻挡效果是远不及大众的一个认知的。那么根据科普中国及疾控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啊，紫外线呢分为长波 UVA 和中波 UVB， 两者的伤害是各有不同的。云层呢仅能有效的阻挡啊大部分导致及时晒伤的 UVB， 也即便全天阴天，云层密布，地面是仍可以接收晴天30%-50%的 UVB 的辐射的。而穿透力比较强的 UVA 啊，几乎不受云层的影响，阴天呢是仍有60%-80%的 UVA 可以穿透云层直达地面。那么多云天气啊，这个紫外线的总量最高可以达到晴天的70%左右。那么世界卫生组织更是明确警示啊，有近80%有害紫外线可以穿透云层，持续侵袭人体的皮肤。
4: 那相较于晴天的显性的晒伤，阴天的紫外线伤害呢是更加具有隐蔽性，危害性更强的。晴天高强度的 UVB 呢会快速的造成皮肤发红、刺痛、脱皮，即使的痛感呢会让大家及时的去规避暴晒。那阴天的话，柔和的紫外线呢不会产生灼热感，却能够深入皮肤的真皮层，缓慢的破坏胶原蛋白和弹力纤维。临床的数据就显示，超70%的皮肤光老化损伤、色素沉着等一些问题都源于多云、阴天的长期隐形紫外线的照射。那长期的忽视阴天的防晒的话，会逐步的引发肤色暗沉、顽固色斑、细纹增生，加速皮肤的衰老。频繁的户外活动的一些人呢，还可能会出现慢性的光损伤。
2: 那除此之外呢，特殊的云层增强效应也会进一步加剧阴天防晒的风险。在云层稀薄、云层间隙比较多的天气之下呢，紫外线会通过云层边缘发生散射、反射，形成无死角的辐射。这个时候啊，局部紫外线的强度甚至会高于普通晴天，非常容易造成不知不觉的重度晒伤。不少市民啊，阴天爬山、骑行、逛街之后出现皮肤肿痛、脱皮，就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4: 是的。那针对大家防晒的这个误区啊，皮肤科的专家也给出了一个全天候的科学的防晒指南。首先呢，就是树立防晒不分晴阴的一个理念，只要是白天外出，无论晴天、阴天、多云，都需要做好基础的防护。其次呢，就是坚持硬防晒为主，软 反防晒为辅。外出呢，优先去佩戴一些遮阳帽、太阳镜，穿戴防晒衣，规避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紫外线高峰的时段长时间的户外活动。
2: 嗯，那在日常通勤、短途出行的时候，要坚持的涂抹防晒霜，选择 SPF 三十加、PA 三个加及以上的广谱防晒产品，兼顾 UVA 和 UVB 防护。户外长时间活动需要每两个小时补涂一次。最后，这个夏季的水边、路面、草地啊，会反射紫外线，进一步提升辐射的强度。淋水、户外游玩的时候，需要加强全方位的防护，避免皮肤的暴露。
4: 嗯，是的，那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防晒的核心呀，是抵御紫外线长期损伤，而非单纯的去躲避烈日。摒弃阴天不用防晒的这样的一个惯性思维，养成全天候的科学防晒的习惯，这样的话才能够有效的规避皮肤晒伤、老化等一些问题，守护肌肤的健康。

0: 到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酣畅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4: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5: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6: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5: 耳朵大吗？
6: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5: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6: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7: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继续要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怡晨，
8: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进入到盛夏之后呢，高温的天气是持续者，空调呢也是家庭办公场所的一个必备的电器，那持续运行的空调呢也让我们居民的用电量呢是大幅的攀升，电费的开支呢显著增加，不少市民呢就存在这空调低温常开、频繁的开关机、模式乱用等一些误区，造成了电能的浪费。那电力行业的专家呢，结合实测的数据和专业的原理，普及了一些科学用空调的省电的一些技巧。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呢分享一下这些技巧呀，兼顾降温、舒适和节能的降耗的一些需求，帮助大家轻松的度过低碳清凉的夏日。
7: 那温度设置呢是我们空调省电的一个核心关键啊。根据电力实验数据显示，夏季空调制冷的温度每上调一度，能耗可降低7%到10%，节能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那么业内啊，公认26度到28度是夏季空调黄金温度区间，既能够贴合人体的舒适体感，又能够最大化的节约电能。那么针对市民回家闷热的痛点，专家建议啊，先采用先低后高的科学调温方式，刚入室的时候呢，可以短暂设置23度，快速降温，运行30分钟，室温稳定之后，及时调回26度，恒温运行，避免长时间的低温高负荷运转，造成耗电激增。夜间的睡眠的时候呢，人体的低温降低，代谢放缓，可以将温度调至27到28度，开启睡眠模式，空调呢会自动渐进式升温，降低风速，整夜运行可节电到30%，同时避免夜间着凉。
8: 那合理的切换运行模式，能够精准适配不同的场景，实现高效节能。很多朋友呀，常年比较单一的去使用一些制冷的模式，忽略了除湿节能等一些专属模式的优势。 那像在南方的梅雨季，阴雨潮湿的天气的时候，空气的湿度呢超60%，开启除湿的模式呢比常规的制冷模式呢省电30%，而且能够快速的降低体感的温度2到3度，告别闷热黏腻的感觉。在日常居家办公无人暴晒的时候，开启空调节能的模式，压缩机呢会低频的平稳的运行，在保障凉爽的同时呢持续的降低能耗。那高强度的暴晒，室内人员比较密集的一些场景的时候，可以优先的使用常规的制冷模式，规避掉节能模式降温乏力导致的长期高负荷的运转，反而会增加耗电。
7: 那我们正确的开关机逻辑也是很多人忽视的省电重点啊，并且变频定频空调操作是有所区别的。针对主流的变频空调，短时间外出1小时以内是无需关机的，将温度上调2度就可以了，避免压缩机频繁启停损耗更多的电量。外出超3小时就建议直接关机。那么定频空调呢，启停的耗电是比较大的，外出超40分钟就建议这个关机，减少无效的能耗。那么网传啊，这个24小时开机更省电是误区啊，权威实验证实，遵循合理间歇运行规律，相比全天不间断开机，单日电费可以减半，而且还能延长空调的压缩机使用的寿命。
8: 那细节的优化呢，可以进一步的提升节能的效果。冷空气的密度大，自然下沉，制冷的时候将空调的出风口向上调节，冷气自上而下均匀的覆盖全屋，降温的效率呢是更高的，耗电是更少的。搭配电风扇低速运转，可以加速室内空气循环。28度空调搭配风扇的体感舒适度等同于26度单独开空调，节能的效果是更加显著的。此外，空调的滤网积灰呢会堵塞风口，降低换热的效率，建议每2周清洗一次过滤网，定期的去清洁保养，可以避免空调的负荷增大，长期节能的效果呢也是更加可观的。同时呢，夏季使用空调呀，可以关闭门窗，拉上遮光的窗帘，减少室外热气的渗入，这样的话也能够降低空调降温的压力。
7: 那低碳节能啊，不需要刻意的牺牲舒适啊，科学规范的使用习惯既能够让我们的空调高效运行，提升我们居住的体验，又能够有效的减少用电的损耗，降低生活成本。大家呢可以活用温度调节、模式切换、细节优化等技巧，养成绿色用电的习惯，节能降耗的同时啊，助力全社会积碳环保的建设。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啊，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内心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
8: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9: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4: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7: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着你的呼吸，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和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8: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Base Radio。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

0: 请看那时间如风，
1: 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2009年，梁静茹发行了一张专辑，名字叫做《静茹情歌》，别再为她流泪。这是她的第十张个人专辑，也是她在老东家的最后一张唱片。所以歌词当中的那一句“还好我有下一首情歌，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它的意味就非常的耐人寻味了。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叫做《情歌》，是由陈默为他填词。他曾经出现在梁静茹的《崇拜》、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还有刘

最美时光，我是周静。下雪天和什么最配呢？我想答案之一是中国风。满天的雪花落下，现代人的生活里突然就多了一点古典的诗意。其实已经忘了中国风这个词究竟是谁创造的，但确实是现在华语歌坛最为流行的音乐风格之一。谁是中国风的鼻祖呢？说法颇多。费玉清在乐坛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张学友当年在比赛出道的时候，费玉清是那一场的嘉宾评委。张学友曾说费玉清在后台叫他唱歌，而周杰伦就认为费玉清呢，他就是中国风歌曲的开山鼻祖。我们认为的费玉清走红的千里之外啊，那可能在周杰伦看来其实是向前辈的一种讨教。这首歌出自90年代，那时候的费玉清已经在华语歌坛颇负盛名。这是一部电视剧的片尾曲《相思比梦长》。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内心就像是古典作品里走出来的一个书生，他的音乐总是这样的不疾不徐，充满着古典的韵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人啊，这首歌，他其实让这个唱歌的人得到了新古典主义的宗师的这样的一个称号。在中国风这个说法还没有被发明的时候，新古典主义其实基本等同于中国风，他叫黄安。早年他在发唱片的时候，可能你想不到他的风格居然是摇滚，但是唱摇滚的黄安一直是默默无闻的，直到1993年发行了《新鸳鸯蝴蝶梦》，他把风格定调为中国古典民调风味，才一曲成名。这首歌是一部

其实中国风在流行音乐的世界里，流行的年代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得多。接下来这一位，我们可以再往前挖。其实我知道蔡幸娟这个歌手的名字就是从这首《东方女孩》开始。有人曾经用阴沉如雨来形容这首歌里的蔡幸娟。这张专辑如果你还有收藏的话，你会发现它已经在收藏市场被炒得价值不菲，因为它的专辑外景呢全部都是取景自非常具有中国韵味的地方，西湖、周庄、豫园，而且每个景致都配了一段恰到好处的

起白裙的蔡幸娟和她的歌声一样，是很多人心中东方女孩的最佳代言。15岁出道，可爱的大眼睛，被誉为中国娃娃的蔡幸娟，其实还有一个外号叫做小邓丽君。她邓丽君离世之后呢，很多纪念演唱会上也都是邀请她来翻唱邓丽君的作品。听到这首具有非常浓郁的中国风韵味的歌《东方女孩》。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5: 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今天我们来听的是中国风。中国风一直是华语乐坛的宠儿，真正是谁第一次研制出了中国风已经不得而知，但是真正让这个类型广为流行起来的，周杰伦要算上一笔。周杰伦的可爱之处在于坚持，每发一张专辑一首中国风的歌。就像当年周杰伦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那个红头巾下迷蒙的小眼睛，你们会觉得这样的歌手他是非常非常帅气的。这个吐字不清的男生后来一炮而红，不到10年的时间，他已经不再是那个需要依靠师父的名声才能够发专辑的小男生。2008年，周杰伦作曲、方文山填词的《青花瓷》上了央视春晚，甚至后来出现在很多的考试试题当中，有了更加深远的影响。所以有人说，这是华语流行音乐当中中国风难以逾越的佳作之一，《青花瓷》。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我想任何人都难以抗拒这样的一幅水墨画般的句子。最后的这首歌，它是写给谁？我想是写给那个像白月光一样美好的女子。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我们来听听那些古早的中国风。如果说黄安是男版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的鼻祖，那其实女版的中国风流行鼻祖李丽芬要算一个。一个女人能够唱出男人的豪情壮志，你会发现竟然可以这样的潇洒。这种爱江山更爱美人，当年伴随着巫峡黄金的年代，伴随着滋滋转动的磁带，俘获了很多人的心。这首歌的粉丝当中呢，还有一位央视的体育导演，他叫做徐磊。他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是世界杯，所以呢和同事们脑洞大开，把世界杯的经典镜头和爱江山更爱美人剪在了一起，做了一个 MV， 在央视五套播出。有很多年轻人正是因为这样一支 MV 爱上了足球，也再也忘不了这首歌。其实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当年呢是《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但是其实并不是为他而写，机缘巧合成了他的片尾曲，但是却和剧情高度的契合。说来说去，这或许就是一首歌和一部剧的缘分。爱江山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9: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9: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0%，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东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君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1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6: 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来说什么呢？边走边看，因为这个地方还非常的适合大家溜溜达达来这么一趟徒步之旅。说的是风光无限的法国。哎呀，在一个这么浪漫的国度，然后找到一片独属于您的这样的一个步道，然后您去那儿徒步，那得多美呀。哎，咱们就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自法国旅游发展署的王莹，欢迎我们的老朋友。
17: 大家好，婉乔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6: 哎，这个因为大家都觉得哈，你看一提到法国可能就是城堡之旅、自驾之旅、红酒之旅，还有 法网是吧，就是跟体育有关系的，然后包括冬天的滑雪之旅，很多很多的主题，但是很少有人了解说在法国还可以来这么一趟徒步之旅啊，这么安排。
17: 是的，
16: 嗯，先给大家讲讲呗。
17: 对，我觉得可能徒步之旅在我们看来可能在法国是比较小众的那个体验吧。
16: 嗯，
17: 但是其实徒步呢在法国并不是一个很小众的这种户外的体验，它更像是一种很国民化的日常的这种生活方式，
16: 就当地朋友其实很习惯了。
17: 对，我觉得其实法国人还是蛮喜欢徒步的。
16: 嗯，
17: 对，因为我记得有一个关于这个徒步的晴雨表的这个调查哈。
16: 嗯嗯，
17: 在过去的一年中参加这个徒步体验的这个法国人呢要超过60%，然后呢其中这个活跃的这个徒步人数呢要达到3000万。
16: 哦，
17: 对，
16: 嗯，
17: 其实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因为法国它的人口就6700万、6800万这样吧，
16: 快一半人了。
17: 对，有一小半的人呢都曾经在过去的一年中有过这个徒步体验，所以我觉得它还是一个比较日常化的这种生活方式吧。
16: 明白。
17: 嗯，
16: 那比如说啊，就是因为以我们的了解，感觉徒步就是那个吃苦，然后背着好多重行李是吧，
17: 对，
16: 然后那个也没水喝，路上有的时候可能就得喝一些小溪水，什么泉水，感觉是这样的一个徒步。那实际上在法国当地有哪样的一些轻松一点的徒步或者说玩法呢？
17: 对，其实你说的那种就是累死累活似的那个徒步，
16: 没苦硬吃。
17: 对，它其实也有。法国呢它有一个这个法国的国家的徒步联合会，然后这个联合会在1978年就成立了，所以它从成立之后呢就一直是在不停的标记法国的各种，他们叫 GR， 就是徒步线路，他们有三个层级 GR， 然后是这个跨区跨省跨踏区的这种长途线，甚至是欧洲线其中的法国段，然后还有呢地区的线路，以及还有日非常短的这个几小时或者在一日之内的这个徒步线路，都用不同的颜色做标记，然后整个的这个法国的徒步网络呀、路标啊、还有路况呀，都由这个联合会来维护，这也好多年了嘛，所以它是一个有挺悠久的这个徒步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地方。
16: 那我的理解对不对哈？就是说如果您属于那种带着一个小朋友溜达，然后想去亲近大自然，因为徒步就是和大自然亲密接触嘛，对吧，用脚步去丈量每一寸土地，以及我是一个高阶的人士，我就想攀爬爬升的那种徒步啊，就是高级的，不管是带娃的这种特别的轻徒步，还是带着就是自己的装备去重徒步的这样的一个级别，在法国都能够找到属于你的，
17: 都能。而且给大家几个具体的例子哈，就是像你说的我们带着孩子去，我们甚至说的更夸张一点，我们推着婴儿车去，那么法国有这个海拔100米的西南部的这个阿尔卡雄湾，它这个盆地呢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平缓的这个徒步线路，
16: 就甚至婴儿车都能推。
17: 你这么说可能有点夸张，但是确实是很平缓。
16: 明白。
17: 然后如果是小朋友呢，到了7、8岁，到了6、7岁这样哈，我就觉得法国的这个卢瓦尔河谷就很适合带小朋友去。
16: 嗯，
17: 因为它其实沿着卢瓦尔河呢是23座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堡，然后大家一边，而且这个地方呢既有徒步线路，也有专门策划的骑行线路。然后你可以徒步去看，也可以骑行去看。
16: 明白。
17: 然后这个地方它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自然风光和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生活方式这个遗产双认证的一个地方。
16: 明白。所以啊，就这一趟旅行，如果您带着娃去的话，还把文艺复兴那一部分的历史，
17: 对，我觉得
16: 给学习了。
17: 是是是，我觉得还应该是一个挺长，就是有历史、有文化，那个地方也很好吃。然后像你刚才说的那种特别的技术型的这种硬核体验，那法国也有，就是有在这个阿尔卑斯山4000米海拔的这个非常著名的一些山地的徒步线路，然后大家也可以发烧友特别特别高阶的这个
16: 朋友可以
17: 喜欢的，对，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舍农索呢，我经常和朋友开玩笑哈，我说它就是一个上演法国版《甄嬛传》的地方。
16: 关键它的这个场景，你不觉得特别像就是童话故事里面的那种感觉？但实际上它是真的城堡，
17: 对，它是真的就是法国昔日的这个王家城堡，然后有一个传奇的王后美第奇王后曾经在里面居住，所以说它的这个过去的这个爱情啊、宫廷的权谋啊，很多昔日的故事在里面上演。
16: 明白。
17: 所以我们刚才我为什么那么说，就是它其实是，而且你看它周围是水，所以它在那个整个卢瓦尔河谷不是23座城堡吗？
16: 是的。
17: 然后舍农索城堡被誉为女人堡。另外

0: 下一个就是王者城堡、男人堡，就是香波堡。
1: 嗯，
0: 就大家可能听说过那个双螺旋的楼梯，达芬奇设计的，
1: 永远
0: 在香波堡，
1: 不再相见的那个。
0: 对，
1: 哎，
0: 对对对，是的。
1: 哎，就是所以啊，大家如果说您对城堡特别感兴趣，我建议大家就来这么一趟，走这个卢瓦尔河谷的这个城堡之路的这样的一趟旅行。反正他们那儿的那，因为你进到城堡，你就是一个徒步，你没办法进城堡，还得开车或者怎么样的。
0: 对，他那个地方，你当然也可以自驾去玩，但是他就是卢瓦尔河谷呢，他不是有这个专门策划好的徒步线路，也有专门策划好的骑行线路。就是徒步呢，他可能按照你所有的优化你的徒步体验去设计这个线路，然后骑行是另外一种设计。但是总之呢，你的体验就是沿着这个河有非常漂亮的自然风光，有这个漂亮的城堡建筑，然后沿途也有很多好吃的好喝的东西。
1: 明白啊。那还有一张图在一个海边。
0: 这张图应该是布列塔尼的海岸线，就是在法国的西边，大西洋海岸线。布列塔尼是在法国的西北部嘛，然后沿着这个布列塔尼的这个海岸线的这个徒步线路，这个应该是 GR4 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1: 就算是也
0: 34 GR34、
1: 哦、
0: 对，布列塔尼的海滨步道。然后呢，你看就是它有这个海边的悬崖，还有大海，有非常漂亮的云彩，
1: 就在海边溜达。
0: 而且这条线路呢还是一条非常好吃的线路，因为你会对有很多海鲜，而且你会走过很多这个生蚝啊、牡蛎啊那种养殖场，然后你要想吃呢就可以随时这个坐下来休息休息，来上一盘生蚝。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边走边看风光无限的法国徒步之旅啊。我们继续请我们的嘉宾王莹跟我们来说一说，在海滩边真的颠覆了我们对徒步的理解，因为我们都认为是穿山林走泥泞的路，但没想到你看这种沙滩边海边然后山脚下，包括这个我看葡萄园都是可以的。
6: 是的是的，其实就是在法国的南部蔚蓝海岸，在这个地中海畔，然后在这个蔚蓝海岸地区呢，它一个非常有名的线路叫地中海阳台。因为这条东西贯行的线路呢，为什么叫阳台呢？它就始终是在这个山海之间穿越，然后在山上的时候呢，你始终是可以俯瞰地中海的。还有这个沿途的南法的小村庄啊，你会经过很多这些很就是很当地化的这种体验和风景。所以说你的视角呢，在徒步的这条线路的视角始终是处于阳台高地视角，所以叫地中海阳台这条线路。
5: 这肯定能拍出很多美片儿，
6: 应该是非常出片的。
5: 对，
6: 然后大家看到第一幅图呢，就是在这个那从山上走下来，走到海岸海尼斯的海滨线了。然后尼斯这座城市也是在2021年被列为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录。然后我们其实呢也是穿越在这个山野和这个人文文明之间的。第二张图呢，这个应该是在阿尔卑斯山南麓的春天啊，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在春季左右，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三四月份的时候，因为阿尔卑斯山好海拔高一点的地方它还没有雪，还没有化，甚至你还有的地方还可以滑雪。然后呢在低一点的地方，你看它就已经是这种高山牧场啦，已经长出草了，是吧？然后这些人呢可能他就走在这个牧场上，也并不用穿那么厚，所以他其实而且春天嘛，有很多新开的这个植物呀，然后有很多这个春天的这种温暖的这个小溪也开始流动了，所以这个时候春天呢在这个阿尔卑斯山南麓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徒步的季节。
5: 明白。虽然你看着这雪山有点吓人，说啊得多冷啊，你看他们穿那么少，其实呢人家那是远处，而且人家是高海拔的地方，你自己走路的那个地方没有这么冷。
6: 是的是的，其实我自己是四月份的时候，四月初去过一次，

0: 然后我就是也是走的刚才我说的那个地中海阳台那个线路其中的一段。
1: 什么感觉？
0: 我甚至呢，我穿的就是春天的衣服嘛，
1: 嗯，
0: 然后走着走着还徒步穿越了一个滑雪场。
1: 哦，
0: 对，还有就是那个滑雪还有人在那儿滑雪，
1: 哦，
0: 然后走过去，其实当时也就觉得要加一件外套，但是也没有冬天那么冷啊。
1: 而且你在走着，本身身体其实是热乎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所以就那个春天其实是蛮适合在那个阿尔卑斯山南麓徒步的。
1: 明白，
0: 这个是在勃艮第大区的葡萄园里了。
1: 嗯，一看就看出来这个葡萄种植园啊，这里也能溜达，也能走。
0: 当然可以啊，
1: 嗯，
0: 你不仅可以走，而且你走累了还可以坐下来。品尝一杯葡萄酒是吧，就在那个当地的那个环境下。
1: 嗯，
0: 然后呢勃艮第这个地区呢还有这个波尔多周边的地区哈，还有法国南部，其实有很多这种葡萄园的体验，你可以骑行也可以徒步去感受。然后我觉得葡萄园呢它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地方，然后你可能在葡萄园走的时候会遇到这个酒庄的庄主啊，然后他很我也曾经遇到过，就是很热情，看到哎有中国朋友来徒步来到他的葡萄园，
1: 来尝尝我们的
0: 热情，对，他会把他自己家做的这个点心啊，或者说他的这个酒，这个葡萄酒拿出来给你尝尝啊，
1: 嗯，
0: 其实都是就是我们徒步的过程中觉得很温暖的。而且记忆很深的那个部分。
1: 是的，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我去法国的时候是自驾游，无意当中就碰到了一个周末集市，就是那个外国人他特别的可能也是一周盼来这么一个集市，很热闹，然后上面卖什么的都有，就有新鲜的水果，有自己家里头拿出的一些比如说闲置的一些小盘子小碗啊，那种瓷器啊什么的，有一些这些。然后我们就溜达完了，有好几个年轻人看到我们也是年轻人来自驾，聊了两句之后就开始给我们倒红酒。后来我们跟他们说了我们要开车嘛，
2: 啊，
1: 但是在法国那会儿啊，我不知道现在改没改法律，2014年的时候是允许喝一杯，也不是两杯，有一个毫升数的是可以喝完这一杯然后去开车的，但是如果超过了多少，那个就不行了，就等于因为法国它产红酒，所以它的本身的这个驾驶的交通法规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0: 这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自己不开车。
1: 哦，我们开车，我们当时专门问人家，然后我们说那个因为还要开车什么之类，人家就给你解释。后来我们在网上也查，当时的法律是这样的啊。刚刚说到了葡萄酒庄啊，这种葡萄园也是可以徒步的。
0: 我特别推荐大家下一回，因为其实它是这一条是这个环绕巴黎的 City Walk， 就是环绕巴黎的一条传奇线路，
1: 哦，
0: 就它绕着巴黎城转了一圈，它叫 GR75号。然后这条线路呢，就是它会穿过巴黎的郊区的这个城市边缘的两个森林，同时还会穿越很多奥运场馆。
1: 哦，
0: 对，它是个很特别，我觉得它是个很特别的线路。
1: 嗯，
0: 我们可能去过，有的朋友去过巴黎吧，但是你未必在巴黎徒步过，
1: 对，
0: 是吧？然后我觉得下一回，就是尤其是已经去过巴黎的朋友，如果再去玩的话，可以试试这条徒步线路。
1: 明白，
0: 可能你会发现巴黎不一样的魅力、
1: 风景。嗯，对，是的，因为你想，你骑行还有你走路，它肯定都是不一样的，和大自然的一个亲近程度，对吧？
0: 对，
1: 嗯。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开胃啊，那生蚝，哎呀，太新鲜了，好像有一个人正在挤那个柠檬汁，然后他们在切什么，用刀子叉子。
0: 这个是特别著名的布列塔尼的那个小吃，当地的特色的食品叫可丽饼。
1: 哦，这是个，哦，
0: 对，这是可丽饼。
1: 我一直以为可丽饼就跟卷起来一个小煎饼似的，这么手里捧着吃，原来人家是
0: 放在盘子
1: 里
0: 刀切也行。
1: 哦，而且它这个可丽饼感觉它那个外酥啊，就有点焦焦的了。是的，然后它里面好像是有一个生鸡蛋。
0: 对，它其实有很多就是有它又可以吃鸡蛋的，里面也可以放蘑菇和火腿的，像你说的那个卷起来吃的一般是里面抹巧克力酱的。
1: 对对对，
0: 嗯，
1: 也就是说在法国的可丽饼可咸可甜。
0: 是的，是的。
1: 哦，
0: 对，是布列塔尼当地的一种特色的小吃。
1: 明白，所以如果您选择了布列塔尼的海岸线的这样的一个徒步线路，真的是美食啊。那还有一张图就是看到一个应该是先生在用左手切，
0: 对，切这个肝肠，然后旁边呢还有一个奶酪，
1: 对，
0: 然后
1: 还有一个大大的法国面包。
0: 这个地方也是在那个法国的勃艮第地区啊。
1: 哦，
0: 然后其实我觉得它应该是我们之前推广过的一条，就是穿越汝拉山那条线路。因为那条线路呢，它沿途呢你会参观到这个当地很有名的孔泰奶酪，
1: 嗯，
0: 然后呢还有黄葡萄酒。嗯，就是比如说你，而且那条线路就是你要翻越非常多的山巅，爬升很多很多距离，最后呢你在休息的时候可能就在这个山里的这个酒庄，它会端出来一盘有这个松针香的孔泰奶酪和一杯当地的黄葡萄。

0: 酒，就觉得非常的治愈。
1: 所以布列塔尼在当地也好，或者是在旅行者的这个眼中也好，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旅游目的地，是不是？
0: 对，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法国的不同的地方，其实法国也挺就是
1: 挺多适合旅行的城市。
0: 是的，它呢，虽然它不是一个就是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哈，跟如果我们在中国说这个的话，但是它的这个体验是非常的丰富的，可能换一个地方在很快就有这种很切换的感觉，然后所有的这种缤纷切换感呢都汇聚在一个非常人性化的距离内。所以说再去旅行呢可能会觉得这个非常的丰富。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0%，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富源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早槽路从东平路到声望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放向每天游，
4: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一种快乐叫做没空玩手机。大家好，我是跟你在一块我就从来不玩手机的朝天椒邢瑞。
4: 英语老师检查同学带没带书啊，有个男同学一直在翻翻找找，老师来问他在找什么呢，他同桌接茬了，老师他正在找借口。大家好，我是老补刀选手孙辣椒正好。
3: 昨天我去商场买东西，在这地下停车场侧方位停车，各位，我真是一直停不进去。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风度优雅的男士慢慢走到我车旁，敲了敲我的车窗玻璃，用非常轻描淡写的语气说了一句：“
4: 美女，我来吧。”
3: 他一副胸有成竹、面带微笑的样子坐上我的车，来来回回倒了好几次也倒不进去。他透过车窗看到我笑又不敢笑、憋得通红的脸，下车跟我说：“
4: 看到了吗？你刚才就是这么倒的。”老婆今天送了我一个礼物，我拆开一看是一个钱包。老婆，哎，你送的钱包皮质真不错呀。
3: 那当然，我告诉你啊，我知道你手机里可没什么钱，网银里一分钱没有，所以呢，你平时要用纸币，我给你买了个钱包，你说我是不是很贴心？
4: 是是是是是，就是这钱包口袋好像多了点啊。
3: 口袋多装钱嘛。
4: 哦，对对对对，10块钱的一根哈，5块钱的一根，1块钱一根，呀，哎，这还有个小角落，1毛钱硬币都有加了。
3: 我在家庭群里发了一个消息，爸爸妈妈，你们谁下班回来带个西瓜回家呀。这时候爸爸先发言了，并且艾特了我妈妈：“
4: 你好好挑选一下啊，昨天你买的一点都不甜，我跟你说，那挑瓜你得挑那个纹路清晰的，听这声音啊，比较沉的瓜砰砰才甜。”
3: 妈妈说了：“
4: 就你会挑，你这么会挑，咋不给咱自己闺女挑个好女婿呢。”
3: 爸爸说了：“
4: 那你这么会抬杠，怎么没见你给闺女抬个对象回来呢？”
5: 瞬间为了想退群的冲动。
4: 今天有个同事热情的呀给我介绍对象。
3: 跟你说啊，这边有姑娘，才华横溢，家境优越，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父母通情达理，自己本身性格又特别好，而且还有一手好厨艺，要不要见见呢？
4: 不见。你说你说了这一大堆优点了，你就是没有提到容貌，所以这姑娘长得 不见。
3: 昨天参加一个大学同学聚会，饭局呢我们定在是6点钟开始，有一位同学啊上的是晚班，按规定他得9点才能下班，我们就以为他赶不来了，但是这老同学竟然准时来参加我们6点钟的饭局。我们就问他，哎呀，为了饭局特地请假了呀？
4: 没请假，我把公司啊打卡机又给带来了，待会儿到9点的时候在饭店我随便找个插座，我那么一插，哎，我就可以打卡下班了。
3: 老板想吃点什么？
6: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3: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电影人吕克贝松曾经说过，电影不是即时良药，它只是一片阿司匹林。电影会造梦，荧幕上为我们记录着形形色色的梦境，荧幕外我们和戏中人一起欢笑，一起哭泣，一起做着那些已经实现或永远不曾实现的梦。一部你认同的好电影一定会在某个时刻某一瞬间让你产生共鸣，无论荧幕里演绎的是什么，总有一幕会被你视为最完美的心灵良药，用心去收藏。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请你当一回影评师和推荐人，来说一说对你很有启发的电影是什么吧。
7: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8: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7: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3: 车嘞，
9: 今儿不是周末吗？
7: 起晚了，
3: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9: 我遇见了外星人，
10: 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1: 启发电影看过的电影很多，有启发的，我想一下，阿甘正传吧。阿甘正传它本身拍的就是是那个时代，它可以很就是很多人觉得它的精神是励志，但是我可能更觉得说，对于一个我喜欢历史的而言，它可以很认真的去反映出来那一个时间段美国的一个社会经历和一个它的社会变迁的问题。印象很深刻的可能是的确阿甘最后面长跑，然后很多人跟着他那一段的确很启发人。虽然我并没有觉得他对我这种像我这种喜欢历史他有什么启发，但是他那个片段很感人，很有一种震发性。
12: 剪刀手爱德华吧，如果我放下剪刀就不能拥抱你，如果我拥抱你就不能保护你，你不觉得很浪漫吗？
13: 我最爱的一部电影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因为我是在美国读书，然后老师放给我们看的。这个电影告诉我说，喜欢的真的要放手去追，不要等到他和另外一个人离开了再去后悔。
14: 我看的电影有点多，有点杂。那个《肖申克的救赎》吧。就是觉得在逆境当中不放弃希望。
15: 一个很有启发电影，我觉得就是豆瓣和 IMDB 榜上第一名，叫《肖申克的救赎》。它从始至终阐述的就是自由。一个人不论他在何时何处何地，他内心都必须要有着一颗向往自由的心。
16: 就是那个呀，逃离恶魔岛，是我爱豆喜欢看了这部电影，然后启发了他一首歌，然后所以我就喜欢这部电影。
17: 电影我觉得《摔跤的爸爸》是一部很不错的电影，通过这个真的是让我感觉到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是一定会有成长和收获的。印象很深的桥段，比如说那个 女主角当时是就是为了去达成她那个目标一直不停的去努力，包括当时中间有遇到过不太有利的情境的话，她都会努力的去克服这些事情，然后继续去达成自己的目标。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放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马会测。
2: 最新研究发现，人们为什么喜欢看球？因为看球本质上是在看二十几个有钱人如何在场上内卷。大家好，我是说是不爱看球，但其实挺爱看球的孙辣椒正好。
1: 有人问我们单身人士说，哎，你们平时都在干什么啊？告诉你，我们平时忙得很，比如说提供感情建议。我是一提到恋爱方面那就一套一套精华理论的朝天椒秦瑞。夸人啊，想要被夸的人真正感觉到开心，那就得夸在点子上。
2: 你给咱们举个例子，
1: 比如说我领着我家熊孩子在玩啊，有人就夸说，
2: 哎，这孩子长得真好看啊。
1: 你看这夸孩子长得好看比夸我长得好看我更开心呢。
2: 再举个例子，
1: 又比如小区门口有个牵着一只大型白毛犬的大妈，那狗毛干净漂亮，我不禁啧啧称赞呢。哎呀妈呀，真好看！这大妈回过头，笑盈盈地对我说：“
2: 我这大衣啊是新款的，你眼光可真好啊，小姑娘。”现在啊，人们对于夸赞的渴求显得很大方，就大大方方地接受人家的赞美。没有赞美的时候呢，还要显得自己寻求赞美。
1: 你看朋友圈不就这样吗？朋友圈设置点赞功能就是在求赞求赞美啊。
2: 比如有一个朋友在朋友圈分享了一首歌
1: 啊，
2: 你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吗？
1: 怎么想的呀？
2: 就让别人听我分享的歌，这个想法只占20%。
1: 那剩下80%呢？
2: 让别人觉得我品味真好，哎，80%。可能是赞的次数多了啊，好多人点赞其实就是表示已阅、看过了，领导那种已阅，
1: 相当于一种打卡。好了，知道了，看过了。
2: 对呀、于是呢，越来越不走心啊，随便什么事儿都可以赞。
1: 上午7点，小红发朋友圈说累到无力洗漱，倒头就睡。
2: 点赞，
1: 这你点什么赞呢？
2: 我这是告诉小红啊，你倒头就睡的能力，可能是别人这辈子倾尽所有也无法拥有一种特质。
1: 你真是。上午10点，小明发朋友圈说等女朋友3个小时还未见到人崩溃了。
2: 点赞，
1: 人家都崩

0: 是人家宝贵的一刻呀。
1: 嗯，
0: 小明从此终于知道了女生和男生的差异有多大。女生出门前
1: 洗澡、吹头发、化妆、挑衣服、配鞋子、选包包、搭配首饰，出门前再美美的照一下镜子，关门前还要再三确认有没有落下东西。
0: 男生出门之前就三件事。
1: 哪三件呢？
0: 关电脑、穿鞋、走人。
1: 还真是他宝贵的一刻呀。中午14点，我又刷到同事小张发的朋友圈了。他说儿子暑假报了5个补习班，学习中，
0: 点赞。
1: 不是，人家小朋友补得多辛苦啊，你不该心疼吗？点什么赞？
0: 我跟你说，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补习比不补习快乐。
1: 什么？
0: 补习比不补习快乐。我记得当年啊，小升初考试我考得极好啊，父母答应我不上暑假的补习班了。
1: 多好呀，不上补习班。
0: 可是我并不快乐。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想找别人玩的时候，我还等别的同学下了补习班的课我才能去玩，所以我并不快乐。
1: 但是补习的量啊得因人而异。说个题外话，量力而行，希望所有同学们在保证学习和摄取知识的同时也能拥有快乐。
0: 你看我朋友圈里啊，一个年轻的朋友发过一条沮丧的朋友圈，他这么说的，只有1年工作经验，找工作四处碰壁。是你点赞吗这种朋友圈？
1: 我学你的，我也不点
0: 点。为什么点？你赞的人很伤心呢、啊、这人四处碰壁，工作没有经验，那为什么点赞呢？
1: 你看我。
0: 嗯，我看你
1: 工作20年了。
0: 20年
1: 工作经验，但实际呢只有1年的工作经验、嗯、只不过我重复了20年、
0: 啊、
1: 小伙子，你有1年工作经验，同时你还有19年无限的可能和发展的前途，难道不应该点赞吗？
0: 好，赢了。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3: 请问大家一般收伞都会戳肚子吗？最近阴雨连绵的，晚上洗澡，我突然发现自己肚子上有一块圆形的淤青，非常紧张。我上网查了一圈，又咨询了我学医的同学，说可能是胰腺炎。本想第二天考完试去医院检查，结果第二天下雨，戳肚子收伞，好疼！原来我一直在戳同一块地方，收伞戳出淤青了。
6: 有，然后自动伞又给我弹回来了，我五脏六腑都差点被震碎，痛了2天。
7: 我也有一次雨伞有些生锈，我一次连捅了肚子好几下，旁边的小朋友还呆呆地看着我。
6: 这是为什么呢？
8: 女朋友问我，
7: 哼，你最近是不是有点烦我啦？
8: 我笑着说，那就是烦全世界都不会烦你呢。老妈突然问他，
9: 难道我儿子没有说过你是他的世界之类的话吗？
8: 女朋友愣了一下，立刻跟我吵了起来。
7: 哎，你好像以前就说过我是你的全世界。啊，你烦全世界，你就是烦我。
8: 亲妈真是个补刀。

0: 电视上看到一个身材很好的明星，问老公喜不喜欢，老公说
1: 不喜欢不喜欢。
0: 哦，老公你就骗我，那么好的身材都不喜欢。
1: 要是我喜欢身材好的，我找你干嘛呀？
0: 哎，这话
1: 和老朋友吃晚饭，我聊起我的一天，上午工作，中午睡一觉，醒来去商场看个电影，傍晚打会儿篮球，晚上去健身房。他听完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2: 哎，要我说你还是应该抓紧点儿，找个合适的人结婚。
1: 你是觉得我一个人很孤单，还是觉得我应该步入人生下一个阶段了？
2: 都不是。我看你这么自由自在，我眼红。
1: 催婚的真正原因找到了。

0: 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

0: 支柱，参加工商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商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商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商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0%，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3: 富源一路从大连路到深圳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4: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5: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今日，广汽埃安和中创新航接连发出了2项公告，引发了行业关注。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两则公告都是针对部分的埃安 S 车型。首先说一下这个车的身份，埃安 S。大部分用于城市网约车出行市场。广汽埃安提供了质保升级，给出了质保期从8年15万公里延长至8年30万公里的承诺，基本是兜底的态度。8年30万公里，这也是网约车面临到的一个问题，8年15万公里有点少。为什么呢？什么原因呢？而中创新航则表示，车主可以直接到网点享受免费检测，并根据结果享受维修免费以及维保的专属服务。是说了个这么个事儿啊。广汽埃安在公告当中明确表示，部分搭载中创新航171安的磷酸铁锂电池，用于营运的用途的 INS 车辆出现了电池故障。而中创新航的描述是比较笼统的，他们说搭载公司电池的部分广汽 INS 车型在特定工况下出现电池系统故障。广汽埃安呢，在公告中也对涉事车辆向用户正式道歉。从公告来看，广汽埃安前期已经注意到了系统故障的问题，并且通过了排查确定具体车型，与中创新航协商了维修、质保和服务的方案。其实从行业来看，动力电池寿命的问题会在营运车辆上集中爆发，这个案例它不会是孤立。在很多投诉平台显示，2026年以来，就搭载中创新航磷酸铁锂电池电芯的新能源运营车辆，不仅仅是 INS 一款车，集中出现了电芯鼓包、漏液、绝缘故障等问题。多位车主呢，也通过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确认，

0: 在排除碰撞、泡水等外力因素之后，故障直接指向了电池内部的制造缺陷。现行的国标对于动力电池电芯的要求是在1000次的 EC 倍的倍率循环测试之后，剩余电量容量要大于等于80%。以此类推，一辆500公里续航的车，在行驶50万公里之后，充满电之后的续航都应该还有400公里，更不用说应该还是能够正常使用的，不应该出现什么动力受限呐、鼓包等等问题。不过呢，很多纯电车，尤其是前几年啊，进入到了运营市场，作为出租车、网约车在使用，一名车辆的使用啊，它的这个频率呢会更高一些，环境也更复杂的多，所以电池鼓包也更容易受到一些侵害，或者说是这种现象的产生吧。而且呢，我们没有见过哪一位开营运车辆的驾驶员朋友去充慢充的吧，都是这种倍率充电，所以也加速了电池的老化。因此营运车辆往往成为动力电池安全性和真实寿命的照妖镜，很多有关于动力电池故障的都集中在了营运车辆当中集中爆发。至少从目前来看，广汽埃安的兜底行为我认为还是相当有诚意的。当然了，如果没有出现类似的批次问题，其他车企未必会主动免费去延长质保期，期待市场当中出现第三方的延保服务吧，或者电池厂商提供延保服务来解决问题。这是浩瀚给我留言说，想问一下最新款的腾势 D9 纯电版续航800公里和混动版400公里，加燃油车型啊，你们就是说的插混车型吧，哪款更有性价比？目前有多少的优惠行情？先说这个优惠的行情啊，目前阶段官方经销商可对外没有什么优惠的报价，哎，就是原价，哎，具体你要到店里面去详谈啊。你要说哪款性价比更高的话，我觉得这个不存在于性价比之争，哎，一个是插混版，一个是纯电版。当然我们必须要说的是，纯电版的价格因为它的电池包更大嘛，所以纯电版的起售价方面呢，是要略高于插电式混动版的，入门级车型呢甚至高了蛮多啊，高了3-4万。然后呢，我是觉得如果说您冲着这个高续航去的，就关注第二代刀片电池，那得了，干脆买一个纯电版。如果你有一些续航焦虑，平时使用场景呢比较复杂，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充电的话，那不就买个插混呗。其实这两款不是说两款车，其实这款车型就像比亚迪所有的战略车型一样，它都是这种双模架构，有插电式的混动版，也有纯电版本的车型。但你不用担心这是不是有改电啊，至少在这一平台当中，比亚迪已经炉火纯青了。不过呢，这车你如果说非常讲究质感，注重这种乘坐的那种高级感的话，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缺失的，在一些细节方面，特别是底盘调教的用料方面，腾势 D9 不算是最优秀的。硬说性价比，当然买插电式的混动，你想想啊，有那么大一电池包其实也够了。而且 MPV 嘛，我考虑到大家使用的场景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因为买 MPV 的人都是有充分的时间想带着家人一起经常自驾游的，对不对？那么你去到一些偏远的地方，你在东部地区还好，如果稍微远一点点的话，补能不是那么方便的情况之下，你能加油来补能也是 OK 的。所以我建议你买插电式混动版。我们来说说行业的事儿啊，汽车行业有个笑话，怎么从造车里赚到钱呢？答案是不造车。我盘点几个车企，各位你细品啊。比方说众泰汽车，大家都知道啊，把它戏称为保时泰，这是一种讽刺，这是不造车的最高境界。众泰的故事堪称行业魔幻现实主义，从2016年到2022年，累计亏损超过250个亿，曾经靠着山寨保时捷、大众、奥迪赚足了眼球，最后却把自己玩没了。它的历史呢，跟大家简单说一下。我说近一点吧，在2024年的时候，众泰全年销售14台。没错，你没听错啊，这不是绝对不是口误，14台真实的库存车清仓。2025年，也就是去年，产品线被强制拆除，全年零产能。2026年上半年，它却盈利了。你敢信吗？怎么盈利的呢？靠的是非经常性盈利，比方说 注销低效的分公司补偿款，约2亿元。然后诉讼和，就是这个诉�讼的和解收入呢是有3000万，扣除非经营性的损益之后，实际亏损1.1亿到1.5亿元。主业还在亏，全靠卖地和解来凑数字。造车很苦啊，卖车也可能很苦，但不造车也不卖车了，似乎对于众泰来说就不那么苦了。众泰也用实际行动在告诉我们，在汽车行业，有时候躺平比奋斗他怎么就更挣钱呢？还有啊，小鹏也是一样的，卖车亏但是呢他现在狂赚80多亿。小鹏汽车的故事堪称中国汽车行业最魔幻的反转。2025年，小鹏汽车交出了一份奇葩的成绩单，卖车的毛利率徘徊在5%左右，几乎是赔本赚吆喝。而卖技术的毛利率呢是达到了68.2%。同样一家公司，卖车的毛利率5%，卖技术的毛利率却达到接近70%，这差了10几倍啊。2025年，小鹏技术服务收入达到了83.4亿元，其中大部分来自是和大众的合作。所以我们看到啊，大众的 ID.9X 其实有很多小鹏的影子。而2023年的时候呢，小鹏也和大众达成过合作啊，大众掏钱买小鹏的电子架构和智能驾驶技术。2年间，小鹏从卖车亏钱变成了卖技术赚钱，而且是躺赚呢。当年大家笑话小鹏技术宅，不懂营销，不会讲故事，销量垫底。现在你会发现，技术才是真的护城河呀。谁敢想呢，全球汽车巨头大众要掏钱买中国车企的技术啊？这剧本如果是放在5年前，你谁会信？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
2: Z 在给我留言说，启劲 GX7 能买吗？哎呦，您太前瞻了，这车现在没有什么信息哎，几乎没有信息量啊，再等等再说吧。怎么现在大家买车都这么前瞻的，这么愿意去赋予冒险精神呢？有些车真的就是盲定，看来真的这个消费习惯已经完全变了啊。以前那不行，什么看视频看图片，那不如自己去试一试，现在可能一条短视频就能打动你是吗？买车这东西呢，我还是建议你用老套路，咱们就是实际的去听车主们怎么说，自己亲身去开去试驾之后再做决定。刚刚呢盘点了几家奇葩车企，卖车不挣钱，反而是在别的方面让自己公司没有亏损那么严重，或者直接挣钱了。还有啊，有一些零配件供应商，其实日子呢比车企们好过太多了。比方说福耀玻璃，卖玻璃比造车是更挣钱的。福耀玻璃二代接管者首份答卷啊，就已经出炉了。曹德旺呢曾经说过，造车的不如卖玻璃的。2025年，这句话其实就已经被验证过了。2025年的营收457.87亿元，净利润呢是达到了93.12亿元，同比增长24.2%。好，我们再来算一笔账，你像蔚来、小鹏、理想、领跑这些造车新势力加起来的利润总和，可能还不如福耀一块玻璃。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福耀玻璃它是这样的啊，车企之间你卷得越狠，需要的玻璃就越多嘛。车企打价格战，那福耀呢是稳坐钓鱼台的。车企亏得找不着北，福耀默默数钱，反正我又不可能把这个零配件供应商的成本降下去。一块玻璃的成本可能只占整车的2%到3%左右，但福耀把这个生意是做到了极致。因为全球每3辆车就有1辆用的是福耀玻璃。这个故事呢就好比宁德时代在新能源浪潮当中身份地位是一样的啊。还有奇葩吗？当然还有，你像北京奔驰，我们总是能听到关于北京奔驰的新闻，离不开3个字，销量跌呀，不断不断的下跌，份额不断不断减少，经销商呢也有一些闭店的隐性的隐患啊。但是呢奔驰居然还能赚120亿，2025年税后的净利润15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20亿元。销量跌了，利润腰斩了，但是躺着也能赚120亿。北汽旗下的自主品牌，你像北京牌、极狐、享界、北京现代，这都是亏损的大户啊。即便北京奔驰目前利润腰斩，但是还是赚了120个亿。这就是传统豪华品牌它所拥有的独特的底气。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根据乘联会的数据，6月份共有17款燃油车销量过万，你敢想象吗？17款呢，较5月份多了4款，包括13款合资燃油车和4款国产燃油车，其中销量最高的是凯美瑞。当然了，凯美瑞有一说一，它也有油电混动版的车型，当然不过是上蓝牌的。

0: 而你像朗逸啊、星越 L、博越 L 这些车都是过万了的。而凯美瑞呢，六月份的销量相比五月还涨了4000多，哎，这是最畅销的中型车了。不过呢，在总体排名方面呢，它就不能够名列前茅了。当然，我觉得这背后啊，还离不开一个大环境的影响，那就是油价的变化。可能油价一涨，大家就有一些危机感，油价一降呢，觉得哎，燃油车又能买了。不过呢，这国际油价啊，谁都说不准啊。不过这是不争的事实，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并不是油价的跌幅，而是这些车给的优惠实在是太诱人了。以前你花20多万才能买的凯美瑞，现在呢10万出头一点点就能够买入门级车型了，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啊。在六月份卖得好的燃油车当中，自主品牌你像吉利有两款进入前十，我刚说了，一个是星越 L， 另外一个是博越 L。 而在豪华品牌方面，六月份只有宝马三系销量过万，刚刚踩过了红线啊！其他车型想都不用想，嗯，离这个数字还蛮远的。一说到11-12万买 SUV， 似乎就只能在空间或者配置上来妥协。但是最近上市的几款车，好像让我们的愿望能够进一步的去实现了。随便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上汽通用50星光 L。它的上市全新价呢只有10.98万起，而且它的定位啊，这是一台算是中型的 SUV 吧，因为有近5米的车长嘛。另外呢，它还能够买到第二排带座椅的6座 SUV。所以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说几款犬王啊，在这个价位当中你能买的 SUV， 而且空间还不小，配置也不低。50星光 L 在长沙举行的发布会，其实是比较少见的，一般呢都是那种一线大城市或者是一些沿海城市。星光 L 呢是一款插电式的混动车型啊，它是搭载了37.9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以及1.5升自然吸气的内燃机。它的纯电续航呢是260公里，并不是大电池包。亏电的油耗呢是5.9升每百公里。啊，这数据呢我觉得比较实在。都说领跑是半价理想了，那刚刚上市的50星光 L 更狠，上市全新价只要10.98万起，这直接都是3折理想了。没办法，理想啊，在这个奶爸车型当中，它可是标杆呐。我重点想说说尺寸，轴距呢接近3米，2950啊，比领跑15万价位的6座 SUV C16它还长了125毫米，然后车长呢是达到了4980毫米，不到11万你就能够买到近5米长的6座 SUV， 放过去你敢想吗？另外啊，除了续航，它没有堆料，实话真没有。260公里算是一个正常水准吧。充电速度方面，星光 L 也不慢，没有800伏的架构，也有400伏。有3C 快充啊，15分钟呢能够从30%补能到80%。理想有5C 快充，三折理想有3C 快充，这样一听起来就很合理了嘛。虽然我们一直在说这个车便宜，性价比高，但星光 L 这台车其实一点都不显廉价，哎，不像50曾经的一些车啊，并且放弃了从缤果到星光 S 上那套不那么显大的设计语言，还标配了20英寸的轮毂，可以说是挂50的车标里边最具有质感的一台车了。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0: 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精进、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0%，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西路从枣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在路上，我是温情子，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锁定 FM90.4 早上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欢乐晚高峰的音乐时间，我是思思。这一时间段呢，依然是提醒朋友们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还是送上好听的音乐陪伴大家在路上。那么第一首歌呢，是由金玟岐演唱的一首《岁月神偷》。我把烦恼都过滤，慢慢的搅拌，直到距离。这首歌呢，也是在说岁月总是在无声间偷走了我们的青春。从前熬夜通宵毫无压力啊，如今稍晚休息就疲惫不堪了。从前偏爱热闹狂欢，现在或许更享受安静居家。当身体心态悄悄发生变化，我们才恍然察觉，时光早已在身上留下了痕迹。那么这一首歌呢，也让我们感受一下岁月的神偷。

接下来是王铮亮走心治愈的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这首歌让我们总是想起来父母，从前总觉得父母永远年轻，直到看到他们的双鬓斑白的头发。或许需要我们操心照料，从前呢只顾追逐远方，回头才发现半生匆匆而过。当身份从被照顾的孩子变成扛起全家的大人，我们清晰地感知到岁月推着我们慢慢老去。

是一首由罗大佑演唱的《光阴的故事》，舒缓温柔的旋律缓缓响起，偶然会翻出学生时代的旧照片，听见年少循环的老歌，却再也回不到当年肆意忌惮的肆无忌惮的心境。曾经以为来日方长的玩伴渐渐的失联，热爱的事物慢慢搁置，在回忆与现实的落差里，我们猛然发觉热烈的青春已经落幕。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要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一首质朴深情的老男孩，也唱尽了成年人回望青春的怅然。年少时敢闯敢拼，怀揣无数不切实际的梦想，从不畏惧跌倒，如今做死事三思而后行，凡事优先权衡利弊，不再肆意冲动。也当理想向生活妥协，心态变得沉稳克制，我们才读懂自己早已告别年少轻狂。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由陈奕迅演唱的《十年》。年少听歌只觉得旋律好听，听不懂歌词里的离别与沧桑。走过十年后，人情聚散，经历离别、遗憾与生活琐碎，再听见熟悉的曲调，是否能瞬间共情呢？或许才明白，当年听不懂的歌词，都是岁月正赠予成年人的感悟。这一刻，是否清楚自己已经不再年少呢？也不过是分手。

0: S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4: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无论在人群在天涯。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0: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呢，咱主打一个相互陪伴。
6: 是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0: 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来随时留言。
6: 上个时段我们就说到了啊，不难看出现在年轻人对于没苦硬吃那感受是五味杂陈的。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0: 一只叫梨的猫，他说了，我妈的脑回路也是不理解
6: 啊，怎么了？
0: 身体不好，非得去种玉米、种花生什么的。更绝的是，干完活晚上就去打点滴
6: 啊，
0: 去干活一身汗回来感冒了，又去打点滴。
6: 我
0: 说了几次都不听，真的无法理解。
6: 无法理解是重点啊。
0: 啊，但其实我能理解，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些老年人，尤其是在小县城生活啊，就真的需要做点事情
6: 啊，就没事做心慌。
0: 对，就是觉得好像自己没有一些价值了。
6: 所以他们也可能形成那个生活习惯了，觉得每天就应该这么干。
0: 对，而且你像很多老家，很多地方，小地方都没有老年大学。你说父母想去学个芭蕾舞啊，学个
6: 没地儿，
0: 倒也不用学芭蕾舞啊，就学个普通的舞蹈，学个扇子舞都没地儿。
6: 是啊，再来看看这文文，他说了，谁懂我一个快生的孕妇啊？我外婆叫我大夏天走路去装修房子那边，关键大太阳啊，主打一个能吃苦绝不用钱。人家医生都说了，中暑的话连同大人都会出事儿，奈何人家不听你的
0: 啊，
6: 非得说打车花太多钱。我真的很无语，关键大太阳的，他老人家还去种地，哎呦，真服了。
0: 这就是和每年国庆的时候到那最热那几天啊，天天收庄稼
6: 啊，
0: 去感受一下，累得老惨了。
6: 再来看看这个菜就多练，他说我爷爷这冰箱里一堆剩菜，全是臭的，拿起来闻一闻，硬说没坏，不愿意扔，没坏还不吃，最后冰箱放不下还要清理，顶着太阳清理还中暑了，让他开个空调吧，还说啊不用管他，真的不能理解啊。
0: 哎呦，反正因为老一辈儿的这个没苦硬吃，除了自己受罪，花费更多的金钱和时间，还拉着家人一起受罪。可是你说身为晚辈再怎么懊恼，咱也不能放任不管
6: 啊。对啊，不过有意思的一点啊，就是在网上你要刷视频的话，你发现有一波是在吐槽这家里的长辈没苦硬吃，还有一波人家是拒绝吃苦的老一辈。
0: 比如说啊，有一位网友的妈妈，她主打一个今朝有酒今朝醉， 还有一位网友的妈妈，每顿饭都要煮新饭，除非懒得煮饭，否则绝不吃一口剩饭。
6: 哎，这小粉红他说了，我妈说有些钱是你这辈子必须得花的，你现在不花，迟早有一天你全都得花出去。
0: 你妈说的对
6: 啊。还有一位这个秃秃口，他说我妈妈不一样啊，下一顿煮新饭吃新饭，剩饭可以剩到不爱煮饭的时候再吃。
0: 嗯，不爱煮饭的时候剩饭还好吗？
6: 那就不一定了。
0: 所以啊，不管没苦硬吃在中老年群体当中占比是多少，这个事情呢也会朝着一个更有趣的方向在发展。
6: 嗯，
0: 这边啊、有网友吐槽说没苦硬吃还没吐槽完，那边这年轻人没福硬想同样引起大家所有人的围观。
6: 这没苦硬吃火了以后，没福硬想也跟着火起来了，是吧？
0: 嗯。
6: 然后在这个网站上，你就可以看到不少的这个博主啊，就吐槽解说说这个没福硬想。
0: 我看获得这播放量、点赞量还都挺高的，
6: 老高了，几百万都有。所谓这什么叫没福硬想呢，你可以理解成就是没苦硬吃的镜像，就是对立面。
0: 嗯，如果说你看老一辈没苦硬吃是为了省吃俭用，那没福硬想就是为了爱自己

0: 和养自己，哪怕这一天就赚100块钱，120的榴莲，那也得说买就买。
1: 哎，年轻人的没福硬想，有的时候也是遮遮掩掩的啊。你比如说，你以为你同事啊每天不买新衣服可以省很多钱，殊不知他每个月光是吃喝就得花掉3-4千。
0: 你看啊，大家需要去注意到一件事儿，那年轻人没福硬想，通常是从领到第一笔工资的时候开始。就像网上有一个网友，他在人生中的第一次发薪日买了2个40块钱的汉堡和一堆小吃。这到底谁家的汉堡这么好吃，你能不能告诉我？
1: 那这网友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去年毕业后参加工作，第一次发工资，那天晚上想吃汉堡，有一家店呢一个汉堡40多块钱，当时就忍不住了，买了2个加一堆小吃，心里就想，哎呦，我倒要看看你什么汉堡卖这么贵呀，真好吃啊！当时吃完就觉得，从小吃到大的汉堡那都是白吃了呀。
0: 哎呦，这我就不相信有这么好吃的汉堡。关键是现在啊，没福硬想的年轻人可能也很难理解老一辈儿为什么总是喜欢回忆起小时候的日子到底有多苦，包括父母描述小时候上学走的路的这个过程，也成为了现在很多搞笑啊流量博主他们的一些流量密码
1: 啊。我们经常会听到父母讲他们小时候的故事，
0: 嗯，
1: 啊，比如说我父母，他们就会说，哎呀，你不知道呀，我们那时候上学老远了，大早晨的穿着破衣烂衫，背着个破布包子，5点就出门了呀，那是穿过小树林才能到学校啊。
0: 嗯，你看啊，老一辈一讲这个上学的经历，可能都会让年轻人深感不解。就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时代，就形成了不一样的共同记忆，就加剧了老一辈和年轻人之间的这种沟通的分歧和鸿沟。
1: 嗯，哪怕同样是年轻人，对于吃苦的下限与享福的上限，也会结合自身的经历和观念，然后制定出截然不同的一杆标尺。
0: 你看，有年轻人亲身示范这个没福硬想，说吃碗泡面呢也能捎带30-40根串串香。我其实有点看不懂这算不算奢侈，但是啊，如果人家吃泡面和串串香那也是没福硬想，那咱成天的凑单满减等着开价囤货，是不是也算没苦硬吃啊？
1: 其实要让不同的年代的人或者是不同思想的人接受理解彼此生活方式的这种特殊差异，本来就是一件挺难的事儿的。
0: 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把1700多年前的王羲之你叫过来，你觉得他会怎么说
1: 啊？他之前不是说过吗，就王羲之说过一句话叫做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0: 对，所以也许在05后他们的眼里，我们就是那种抠抠搜搜四处比价，这种行为可能对于人家来讲就是一种没苦硬吃。殊不知现在有多少年轻人他真的不认识人民币，
1: 也真有可能，
0: 真有可能，
1: 好多小孩现在都不认识，但是其实挺可怕的。现在学校也在加强这方面的教育，是吧？
0: 嗯，来看一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还有无恙，他说了，老年人没苦硬吃，年轻人没福硬想，得你给我们总结一句是吧？还有说，杨大静他说了，所以那个40块钱一个还贼好吃的汉堡是哪家的？我有一个朋友，他想尝尝。
1: 我也有一个朋友想尝尝。
0: 来，把这个朋友拉出来，我看看。
1: 嗯，就是那朋友。来看看某某，他说我可以吃苦，吃别人吃不了的苦。我可以为了脱水，连着一周每天上10毫升的水型，然后再连续的断水36小时。但前提是你得给我同等的回报，吃了苦我有收获。老一辈那些没苦硬吃，我完全不能理解。
0: 嗯，每天10升的水我也觉得挺没苦硬吃。还有浮尘提到说，保健品几千的买，剩菜一顿一顿的吃。
1: 你说的 这是谁呀？
0: 真的真的都不可取啊。所以呢，其实大家也可以来持续的来参与到今天节目话题互动当中。你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个没福硬想没苦硬吃到底是有一种什么样的看法，你家里或者你自己又属于哪一类呢？
1: 哎，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声有效不无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这没福硬想没苦硬吃的话题当中啊，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3: SCO 他说了，不歌颂苦难，但记住苦难是记住来时路，这句话说得非常漂亮。

0: 挺不错，精辟的。
1: 我突然想到一首歌，特别适合此时此刻来分享。
0: 哦，
1: 牛儿还在山坡吃日草，
0: 王二小放牛郎，
1: 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
0: 哎，你怎么想起这首歌了？
1: 虽然贴合的没有那么的贴合，但是啊，回想一下当时那个年代，包括我们的祖国到现在繁荣昌盛是多么的不容易，所以大家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放下手边的碗筷，数一数碗里还有几粒米
0: 啊？粒粒皆辛苦啊！
1: 对对对，真的粒粒皆辛苦啊！
0: 大女人说：“她说我是八零后，也是这样的。再热，自己在家里也不舍得开空调；再冷，也不舍得开空调。自己就是穿里三层，外三层，但是呢，不舍得开空调，东西不舍得扔。前几天刚扔了一双怀孕时候买的鞋，现在孩子十一岁了，说穿了六七年前的裤子，别人再说难看也舍不得扔。”孩子喜欢饭店吃个火锅烧烤的，就是嫌贵，自己买了食材在家里吃，不是没有条件，就是舍不得浪费一丁点东西。
1: 嗯，
0: 洗菜的水也留着冲厕所，洗脸都是开着水龙头，底下接个盆儿留着冲厕所。他说我今年30多岁。
1: 那你应该能理解吧，你们俩也没有什么代沟。
0: 他说的
1: 什么感觉，
0: 就是他说的每一步吧我都知道，
1: 嗯，
0: 但是我还真没有这么做的极致。
1: 没说你这么做，就说你怎么体会。
0: 嗯，有时候其实我也这样，就如果自己在家里的话，我能不开空调就不开空调了，嗯，但是实在不行就开吧。
1: 我还是应该学习的。你看彩色童年他说的这句话我很欣赏，他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但是理解和尊重永远都是最好的爱。
0: 嗯，哎，你刚才说到了我怎么做，但是我也想到了一个我特别节省的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每家
1: 想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0: 对对对，每家不都有那个净水机吗？
1: 嗯，
0: 然后那净水机它会排出废水，然后留下的是纯净水。
1: 谁说的？我家就没有净水机。
0: 哦，是吗？
1: 啊，
0: 那我应该怎么说这事儿呢？就是我们家有净水机。
1: 嗯，
0: 这么说行吧？
1: 行。
0: 它这净水机啊，会产生这个干净的纯净水，当然也会排出一部分的废水。
1: 嗯，
0: 那这个废水是三分之二，这纯净水是三分之一，可想而知这废水排出量很大。那如果都让它顺着管道流走的话，其实是挺浪费的。我怎么办呢？我就买了一个废水桶，就大概是那种大油桶的那种，就是给它装满以后你拎不动的那种，然后呢我就给它接着，基本上一次它生成就会有半桶水。
1: 嗯，
0: 这半桶水我干什么呢？浇花。然后我们家会有那个就是假山水池，我会蓄水，
1: 嗯，
0: 然后呢实在不行我还可以擦地，还可以冲厕所，反正这个废水我一般都给它充分利用了。
1: 挺好的好习惯，而且这个本身也是干净的水，是应该再度利用起来。
0: 哎，
1: 还有小马他说了吃药，关于吃药这件事情很值得讨论。他说爸妈高烧39度愣是没吃药好了，我这37度多就开始找药了。
0: 这个其实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是药三分毒是吧，药都有副作用，你像这个布洛芬可能吃多了以后胃肠胃就可能不太舒服
1: 啊。但是啊，在这里要提示大家，就是对症下药。
0: 对，
1: 如果说症状到了一定的情况，包括症状已经很突出了，那就找合适的药，该吃咱就得吃。这个事情啊，要客观两分来看待。
0: 嗯，再看一只磨的感情的猫，他说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儿，过怎么样的生活。现在很多人都是在透支啊，积少成多，一滴两滴积攒的理念，都已经是被所谓的观念不同所掩盖了。
1: 嗯，还有对方正在输入，他说我妈是什么呀，是能打车就不坐公交。哦，他说我是什么呀，说要不扫个电动车吧，合着你比阿姨更省一点是不是。
0: 你看其实在这个林林总总的吐槽当中，不难看出这些话语背后的真实的情感。面对有一些不听劝的老人长辈们啊，不解也很无奈，那生气着急是真的，忧虑心疼也是真的，尤其是涉及到老人们的身体健康的时候，对吧？
1: 对，你看神经蛙，我觉得他还挺有代表性的。他说：“哈哈，本人虽然是00后，但是和同龄人相比呢，从小过得并不富足，所以到现在还是很喜欢攒钱，不挑吃穿。有的时候东西买贵了，也会难过很久。爸妈的吃苦耐劳，我也能够慢慢理解。”
0: 嗯。 李李他说这次回老家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他说60多70多的啊，走几公里爬楼梯还能够提很重的东西都没喘，但是我才30多岁空手四楼那喘的哟。
1: 哎呦，还有狼猫他说尊重但是不理解，小病拖成大病再去看，过期食品不舍得扔，还有发霉了水果洗洗还能吃，食物中毒进医院。你看啊，其实在这件事情上大家也要去看它的程度，就是一定程度上的节俭人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如果这个节俭过度，我们说的没苦硬吃，那就在这里非常的不提倡了，因为很有可能会给自己的身体呀、或者给自己的工作效率造成一定的困扰，这个不分年龄哈。
0: 嗯，是的啊，吐槽归吐槽，其实我们不妨呢可以来换位思考一下，就是对于长辈们也多一份理解吧。
1: 嗯，还有悠悠他提到说，哎呀，关灯这事儿也特别有发言权，他说我外婆早早的进屋关灯，然后一直玩手机，我说开灯吧对眼睛好，他说不行不行，不能开灯，太浪费电了
0: 啊，太浪费电了。不过这你经历过这种事儿吗？
1: 我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但是我外婆主要是我姥姥，她不会不开灯玩手机，关键人家也不会呀。
0: 不会玩手机是吧？
1: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还省了手机钱呢。
0: 再来看看这个刘郎，他说了，我爷爷吧，有什么好东西都是留给后辈的，假如有吃的要给他，他肯定会拒绝，但假如你和他说，哎呀，这东西要坏了啊，然后他就欣然的接受，并且快速的给他吃完了。
1: 嗯，其实我突然发现有一些年轻人现在有特别好的一个习惯，就是每次自己做饭啊，或者是自己有什么计划，他都是吃一顿买一顿。
0: 嗯，
1: 就是每一次只买一顿的量。我自己之前有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喜欢囤。对，包括去买菜也是、我觉得去一趟菜市场不容易，
0: 对，
1: 看到什么喜欢我就买，买回来以后我再想要怎么做，
0: 是
1: 啊，反正我今天不吃明天也能吃，包括这顿不吃下顿也能吃，其实这是不是一个好习惯，因为通常都会造成食材的浪费，到最后都放坏了只能扔，
0: 就经常的一周以后
1: 非常不好，
0: 就发现这个上周买的菜还没吃完呢已经坏了、你看其实现在这生活确实条件好了，但是观念的转变从来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啊。
1: 是的，
0: 你像这长辈们或多或少的也都延续了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习惯，这吃苦耐劳啊是他们安全感的一种来源。
1: 嗯，其实换个视角，在爸妈的眼中，其实年轻人没苦硬吃的时候也不少，比如说为了参加音乐节漫展一直站7-8个小时，或者大老远的跑过去，还有特种兵式旅游半夜爬泰山，包括通宵打游戏第二天没精打采，或者是先买买买再拼命赚钱还信用卡，其实这不是一样的吗？
0: 对，你看这两代人的这个观念差异其实是时代快速发展所造成的这种观念的鸿沟。无论是哪一代吧，所追求的都不是吃苦，而是一种健康幸福还有快乐。
1: 借用我们刚刚那位听友说的话，理解啊从来都是相互的，爱一个人呢应该是以对方希望的方式，而非是自己觉得正确的方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但是理解和尊重永远都是最好的爱。
0: 哇，这段话说的真的非常好，此处应该有掌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吧，
1: 拜拜
0: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古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9: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

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懂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35岁那年，小张成为了一名母亲，生育是他的人生目标之一，就像他作为图书编辑渴望做出畅销书一样，他理想中的幸福家庭就该这样。为此，他做了一年多试管，挨过了艰难的孕期，剖腹产生下一对龙凤胎，随之而来的感受非常微妙，疼痛比当妈的喜悦先一步到来。打宫缩素时，他痛得嗷嗷叫，乳腺炎发作，乳房胀得像石头一样硬，还有喂奶，孩子把乳晕咬出一个豁口，他需要深吸一口气才敢把胸迎上去。当妈的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可生育究竟要遭受多少折磨，就连母亲也不曾告诉他。产后一整年，小张无法睡一个整觉，好几次通完宵，第二天还要带着昏沉的大脑上班。更崩溃的是，养小孩就像开盲盒，老大睡觉很容易，轮到老二念五遍绘本都哄不着。有时怒火上来了，一个念头从他脑海里飞速闪过，这能说吗？他后悔成为一个母亲。他自己先被这个想法吓了一跳，这不符合社会期望，却是真实的母亲情感。小张把这些经历全部说出来，因为作为妈妈，你的苦难值得一提。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图书编辑小张的

2019年11月5日，剖腹产术中，隔着挡板，我看到一阵青烟冒起，没多久就听医生说，出来了，是个弟弟。麻药作用下，我直犯恶心，还有点透不过气。在一阵努力的吸气吐气后，老二妹妹也出来了。剖腹产手术结束，回到病房，护士开始给我打吊针，其中有一种是促进子宫收缩的缩宫素，非常痛。我痛得在那儿嗷嗷叫，拉住我妈的手，有次直接掐出一道青印子。怎么来形容这种痛感呢？大概就是你能想到的各种痛，加上痛经的好几倍吧，并且延续了一个多礼拜。好，所有人都跟你说这是正常的，都是这样过来的。

最大的挫败来自喂奶。孩子出牙那阵子，乳晕被咬得豁了个口，一想到喂奶就头皮发麻。看到娃张开小嘴，我需要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才能把胸迎上去。如果实在太痛，我就拔出来缓一会儿会儿，但孩子马上会凑上来，只能自己咬咬牙，捏捏手，这么喂下去。吸奶吸不出来的时候，就是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奶量往往只有100多毫升，刚够一个婴儿，老大和老二轮着吃，不能纯母乳喂养，让我很内疚，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喂养2个小孩，为什么我不行。我妈也会抱怨说，怎么只有这么点点奶。整个哺乳期不能吃辣，不能喝酒，不能喝咖啡，所有人默认你是照顾小孩的第一责任人，有什么问题都会问你。有次我去吃了海底捞，第二天乳腺炎就发作了，乳房胀起来像10块那么硬，碰都不能碰。整个哺乳期我发作过5次，有一次还发起高烧，只能花好几百请通乳师上门。

月十八日凌晨，我一边吸奶一边用 pad 看育儿的电子书。我其实还算好了，我妈说我小时候直接把它咬出血了，全世界都在宣传母乳喂养的好处，但从没有人跟我提过母乳的痛苦。我后来看了好些关于母乳喂养的书籍和文献，母乳喂养虽是主流提倡的喂养方式，但对此也有很多探讨。去年《母乳主义》在国内出版，作者展现了母乳喂养从个人选择演变成道德义务的过程。我们家两个孩子可以作为参照，老大四个月厌奶期后，我就给他改母乳加奶粉平喂了，他身体反而比我坚持亲喂的老二好很多，很少生病。到十五个月，我实在受不了了，给老二断了母乳，太开心了，终于不用喂奶了，我自由了。当妈以后，我脸皮变厚了，哺乳期吃得多，饿得快，我一路飙升了近十斤体重，腹直肌分离，小肚子明显，现在乘地铁还经常被人让座，这没什么，道声谢谢就坐下了。怀双胎，子宫撑得大，对盆底肌的影响也相应增加，我现在不能跑跳咳嗽或是大笑，我害怕漏尿。有一次在单位，我偏头痛发作，吐了，整个裤裆都湿了，这很耻辱，但脸皮够厚就没关系。我装作没事，坐回位子上等它自然干。我去医院问过，上海做盆底肌康复一个疗程4000多元，全部要自费，就一直拖着，医生也不能保证你做了一定有效果。生小孩是我的一个人生计划，我十岁左右父母离婚，从小我就希望早点结婚，早点生小孩，经营一个幸福的家庭，至于有了孩子之后会怎么样，没想过。真正当妈以后，就感觉时间好像被黑洞吸了进去，有种巨大的被剥夺感，产后整整一年没有办法睡好觉，平均肝糖一两个小时才能睡着，而往往就快睡着了，宝宝醒来一吼，要起来喂奶或者换尿裤，搞定以后又睡不着了，如此循环往复，好多次通宵。有时候哄娃真的是抱到哭着问，你怎么还不睡？那段时间我每天昏昏沉沉，脾气暴躁。早几年读博临近毕业，忙着写论文找工作，那种焦虑到晚上睡不着，要开安眠药的地步，生完孩子又重新体会了一遍。可怕的是之前我睡不好还会出现心慌心律失常的症状，现在心脏都没什么感觉了，我怕是身体已经失去警报能力了，会不会哪天猝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用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考验妈妈们的不只是生育和抚养的艰辛，更大的挑战在于能否重新融入快节奏的工作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倾听小张的故事。

结束后上班，每天一早如果孩子不闹，我还可以快速洗漱吃个早饭。如果吵着吃奶或者要妈妈，就只能先好好安抚小祖宗。我都已经可以带着腕管综合征边抱娃边上厕所了。喂奶顺利的话，可以赶上8点那班公交去挤地铁，不顺利的话，就很感谢法定的1小时哺乳假了。到了单位赶紧开始工作吧，家里老人会不时打来电话，

今天吃饭不乖了，做的辅食不吃，拉粑粑有问题了，我得一一回应。中午迅速吃完饭，把自己关进小会议室，这时可能已经极度困倦，但由于要吸奶，无法午睡，又不敢喝咖啡，只能靠吸奶器的嗡嗡声吊吊精神。我知道自己已属幸运，很多杯奶妈妈只能躲在杂物间或厕所里操作。一次我带着吸奶器外出开会，发现会场根本没有合适的空间，只能放弃下午的会议和晚宴结交人脉的机会，打车到公司附近商场里的母婴室。

之前豆瓣上一个挺火的作者发文讲生育对他的创作工作带来的伤害。那是我没有孩子，还去嘲讽过他，现在想来真是打脸。就像他当时说的那样，生完孩子后我忘性大，专注力不够，阅读理解甚至都变差了，可能类似新冠的脑雾后遗症。总之工作效率大大降低，稿子一本压着一本来不及审，以前如果当天进度没完成可以慢悠悠地回家接着审，现在一下班就得往家里冲，一回到家喂奶喂饭陪玩洗澡哄睡，不时还得动用下说学逗唱的功夫。以前周末我会去参加新书发布会，见见作者和同行，现在周末得在家带娃出门遛娃。两个孩子一天到晚互相打架抢玩具，如果一个叫起来另一个也跟着一起，妈妈妈妈，这一声声堪比催命符，即使想在家里努力工作也找不到一个安静的环境。老二还非常黏我，我在房里打电话谈合作，他会不断跑进来说，妈妈妈妈你干嘛呢，我让他别烦了就要发火，被老公看到又说我一通。在家里那十来分钟的厕所时光是我唯一的喘息时间，发发呆刷刷手机，尽管有时候娃会像幽灵一样浮现在厕所门外敲门，或在洗澡时突然听到他们的哭叫，来不及擦干身子就要跑出去安抚。我跟老公抱怨自己的时间被急剧压缩，他回我一句，也没看你以前那么努力呀。对这种话我是非常生气的，他可能不太能感同身受育儿给女性在事业上带来的打击。我在怀孕期间流失掉一些客户，上周出差我犹豫很久下的决心，所有领导同事朋友的第一反应都是，那你小孩怎么办？一些同行半开玩笑说我这是抛夫弃子，我回他们说家里我都安排好了，老公愿意接手，家里请了阿姨，老人也可以帮忙，这三个因素缺任何一个我肯定走不了。经历过两年的拖沓以及不自由，去年我开始摸索提高工作效率，每天坚持先从一些难做的事着手，不再刷豆瓣知乎，设立时间节点看完稿子，下午犯困时就处理一下邮件填表格发快递，到两三点钟有点力气了赶紧开始看稿子。现在感到时间的利用率比之前明显提高了，当妈以后反而在工作上更加努力，这是好的一面。但直到现在我有时都不想回家去面对这两个小孩，比起陪伴孩子，或许我的成就感更在于写文章发表出来，或者做的书得到认可。现在每到礼拜一我都好开心，对我来讲上班就是放假，回家就是上班。但我也止不住内疚，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被两种情绪拉扯着，又想做个好妈妈，又有野心在事业上有所成就，那能怎么办？只能学着去找一种平衡。30岁那年告别了不靠谱的前男友和一众相亲对象，我遇见了现在的老公，我们是十多年网友奔现，又是同一个专业出身，志趣相投，恋爱不久便领证结了婚。老公基本满足了我对队友的大部分要求，他虽然不擅长做饭做家务，但很愿意做，也能尊重我肯定我。2018年结婚第四个年头，周围人都在问我们什么时候要孩子，而老公在生育方面从没给过我压力，一直跟我讲如果不想生就不要勉强。我那时快35岁了，想在成为高龄孕妇前怀上，去生殖科检查后发现我输卵管不畅，医生建议我们做试管。我回家抱着老公大哭一场，无法自然受孕让我觉得自己很失败，他安慰我没事的，做就做呗。接下来的一整年我都在往医院跑，那时候他刚换了新工作很忙，但我取卵移植时他都会请假陪同，还会认真地计算排卵期。试管移植后去测尿检，
两条杠，当天很激动。他不是一个很大男子主义的人，和我爸正好相反。上小学的时候，父母离婚，我跟着我爸生活。我第一次来月经，裤子上弄脏了，我爸打完麻将就会说，给你洗衣服，我手气没了好几天。但我老公从来没有这种想法，剖腹产的时候他会帮我洗衣服，把我照顾得很好。他觉得我爸思想上很封建，经常就说这有什么了。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图书编辑小张继续和我们分享他做母亲的经历。

除了生活上照顾我，最重要的是老公在精神上支持我。他一直让我先照顾好自己，再照顾小孩。周末我想去健身，他都会说，你去吧，我来带小孩。有时候会抱抱我，安慰道，你辛苦了。身边所有人包括我妈都说，你老公已经很好了。但我总觉得在生育这件事上，男女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不平等。就拿试管这件事来说，我需要经历一系列打针、B 超、取卵和移植的过程，忍受随之带来的各种并发症和后遗症，而他只需要在取精时出现，然后陪同我就好。老二每晚睡前都要磨我一个多小时，而这时老公却可以淡定地在客厅看书。同为知识创作者，我感受到一种同辈压力，他在卷我。他是个有责任感的父亲，但有时接受帮忙反而会惹毛孩子，我只能再多花十分钟安抚。平时碰到孩子哭啊叫啊，我总忍不住要放下手头的事去看一眼，他似乎对这些不敏感，经常无动于衷。有孩子以来，基本上都是我在买东西，他不会主动过问。阿姨动不动就跑来找我，宝宝的这个东西用完了，那个东西快没了，身上长个肿块是怎么回事？我觉得很奇怪，似乎从来没有人要求爸爸去做这些决策，掌握相关知识。

去年封控期间正好赶上我生日，老公抢了两个提拉米苏蛋糕，用小朋友的巧虎玩具做个蜡烛。我有时生气起来就冲他抱怨，我觉得很不公平，你又没做过什么。老公会因此被激怒，冲到我面前大吼大叫，吼完之后他又在我面前委屈地哭起来。我后来明白，他不能忍受亲密的人对他的贡献做出否定。之后再碰到吵架，我都先承认他对这个家的贡献。他最近在学习非暴力沟通，说你一定要让我知道他的感受，他是个很需要释放感情的人。我也在学习成为一个更好的倾听者。

明自己会是个温柔耐心的妈妈，但事实证明我做不到。上了一天班很累了，到家把陪娃的流程走一遍，给老大讲完绘本，最后耐着性子去陪难缠的老二，可能是一本绘本讲五遍，也可能是讲五本。都做到这一份上了，他还在那叽叽咕咕跟我讲话，要么满床翻滚，一会儿扑在小兔子玩偶身上，一会儿把它扔到床下，一会儿顶到我的肋骨，一下子又踢到我的脚。越想他快点睡觉，他就越不睡，好像知道我心思一样，非要我发两遍火。好了，到被子里去了。2022年居家隔离期间，天天和女儿待在一起，她不肯午睡，我就没法工作，

愤怒起来简直想掐死他。有一天我发火发得很厉害，用力拽他，把他推到墙角，怕进一步伤到他，我就使劲敲床垫，扔枕头出气，发了疯一样。女儿站在一旁很惊慌，声嘶力竭地喊我妈妈妈妈。我说了气话，妈妈想把你从13楼扔下去。她哭着说不要不要不要这样。我朝她喊不要喊我妈妈，我不是你妈妈。有那么一瞬间，我就是不想做妈妈，太累了。那天我实在没法控制住情绪了，跑到育儿群里去问该怎么办。他们说你不要太自责，你是很累的。他们的回复让我感到一些安慰，我也不是特例，原来很多父母都是这样的。第二天我向女儿道歉，对不起，妈妈昨天做的不对，你原谅妈妈好吗？她坐在我大腿上没回答，她看着我又看看旁边，像是在思考着要不要原谅我。一会儿她对我笑笑，伸过手来捧起我的脸，她说原谅的。我说你要乖一点哦。他答应我嗯。看着他似懂非懂的表情，我很难判断他到底是把这段记忆埋到了内心深处，还是说心大到已全然忘记不在乎了。我很怕自己做了一些伤害他的事，成为他以后的心理阴影。

小孩真的像开盲盒，三岁多了，老二还是经常得给他讲一个多小时绘本才能入睡，而老大到晚上九点多就自觉，我不看了，我要睡觉了。同样是双胞胎，怎么那么不一样呢？但老二是个很会表达的小姑娘，她给我的感情是我从来没有在别人身上体验过的100%信任。有时候我跟她一起睡觉，她就会抱着我，爬到我身上表达亲密，有时捧着我的脸，妈妈，然后过来亲亲我的脸、眼睛，还会亲我肚脐，因为我跟她讲，你是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老大就不一样，我跟她说，妈妈很爱你，她会别过头，转身走开，不知道是不好意思，还是没当回事。昨晚念完绘本，关灯躺下，黑暗中听觉和感受力被放大，熊孩子翻滚着从床头到床尾，又使劲跳了好几下，我忍住怒气，突然一个毛茸茸的东西凑到我脸上，啵的一下，我被亲了。床上继续一阵翻滚后，他慢慢挪到我身边，打了最后一个哈欠，我摸着他圆圆的脑袋亲了亲，轻轻拍着他的肩膀，终于他平静下来了。没过多久，响起浅浅的打呼声。养小孩可能就是个接受的过程，我要不断跟自己说，他们有自己的路要走，孩子不是宠物，不是机器，他们是有独立思想的人，如果你有控制欲，只会给你带来挫败。我现在都已经想到，万一以后他们上不了高中，也许可以做新东方厨师，或者在宠物店当美容师也挺好，考不考大学无所谓了。之前给两个宝宝买衣服时，为了区分，我通常会给哥哥买蓝色，妹妹买红色。我儿子现在就喜欢蓝色，女儿就觉得红色的东西都该是她的，这引起了我的反思。我现在跟他们讲，男孩子也可以喜欢粉红色，女孩子也可以喜欢车子。女儿对我说，她将来要做科学家，我就鼓励她，挺好的。我想以后到了分家产的那一天，我也不会委屈女儿，就把房子卖了，钱给他们两个人对半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的最后这个时段，小张继续和我们分享他带两个孩子的故事。

国家庭脱离不了老人，我和老公平时都要上班，需要老人照顾第三代。我们家现在就是这样，周一我爸来，周二周三公公，我婆婆去世的早，周四周五我妈把俩娃和阿姨带去她家。他们之中只要有任何一个人生病或者要去看病，就必须要打电话去调整时间。我和老公月薪各10000多，有房贷，又生活在上海，每个月还要花7000块请一个阿姨在家，因为一个老人真的带不动2个活蹦乱跳的娃，压力很大。其实我妈是最理解我的，当初决定做试管，我说，妈，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讲。她还以为我不准备要小孩了，说她也有同事不生小孩过得也还可以。后来我决定要孩子，她也劝我一定要想好，反正是很辛苦的，不要也没关系，一定要的话她可以帮我找好医生。我妈不是思想特别开放的人，她能说出这种话我特别感动。有小孩以后，我会更理解我妈。备孕前我有个机会跳槽到更大的平台，这意味着能得到更多的项目资助，做的书更容易获奖，印量更高，甚至职位也有可能再往上升一升。考虑到我要开始做试管，生完小孩还要请产假，最终放弃了，心里多少有些遗憾。想到小时候我妈曾说，都是为了你我没有去上大专，以前非常不能理解，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是你自己不努力。直到有了自己的小孩才明白，有时候不得不做出这种选择。我妈退休后很喜欢旅游，跑了好多地方，新疆、西藏。那个时候她就对我说，等到你有了小孩，我肯定出不去的。现在因为知道她有孩子要带，小姐妹们都不会随随便便来约她了。我在公司上班，他在家里上班。有几次他感冒了，人晕晕沉沉的，还在给我们做饭，头发也已经全白了。

我试过跟我妈表达爱意，但父母这辈人不知道怎么回应你，他不会说我爱你什么的，只会用一些冷话来掩饰自己的尴尬。前几天我对他发感慨，你以前不容易啊，我小时候也是挺作的。他笑了笑，哎，你现在晓得了吧，讲了一些我以前让他更生气的事情，我们开始互相吐槽。他说我小时候他累得已经睡着了，醒来发现我还在旁边玩，他又不好好吃饭挑食，跟我女儿现在一模一样。女儿现在很喜欢拉着外婆讲我小时候的故事，有时外公外婆讲他不听话，他就对着我说，妈妈，你小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我也很郁闷，这要怎么回答？但我和我妈很难在痛苦这件事上达成共识，很多事情她经历过，觉得很正常，痛就痛了，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我老公也有个观点，这是你要的小孩，你就不应该发脾气。但我总是跟他讲，我是人又不是神，而且为什么我做了决定就不能后悔？很多痛苦可以被倾诉，不断去说，大家才能意识到这是个问题。当妈当然能丰富很多体验，有很多成长，但痛苦也是真实存在的。很多时候需要有人来告诉你，妈妈，你经受的这一切应该被说出来，你的苦难值得一提。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图书编辑小张的故事。养育孩子不但千辛万苦，更是一件一旦决定就无法后悔的事情，所以必须深思熟虑。这既是对自己的负责，更是对孩子的负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7: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6: 怎么了？您是警察吗？
7: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6: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7: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6: 没那么严重吧？这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7: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6: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2: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9: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表弟是观众们气
13: 呀。
1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4: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14: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7: 哎呀，不对吧，大哥？
16: 你这别再买的吧。
1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6: 哦，
1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6: 302你信吗？大人觉十五。
18: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9: 逗你玩。
2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曲目。

0: 北指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莫染鸬鹚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尖。蜜饯黄连终须苦，强摘的瓜果不能甜。好事总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再一次光临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那本期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来共同收听那些名字里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那这期节目里咱们来收听到的是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白犬坟》。那时间关系，今儿咱们先来收听上半部分。
1: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思人不堪言。邀酒催长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钗头凤斜清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与月，也难如钩也难圆。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播种，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八月中秋不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千思万想，心中不得宁静。清早懒罢文章，十年寒苦在书房，方显才高志广。在这次唐诗宋词赏析节目当中啊，前面这都哪儿来的这几位啊？你都买票了吗？啊，20块钱看戏行，起哄不行啊？哪有一上来说这么些个去的啊？就说咱们这给的多也不能胡来啊。不过今天需要介绍这块醒木，我们那块丢了，搁在后台，也不知哪位看着好玩给拿走，这丢第二块了啊！别人买个保险箱，正好邢文昭先生带着了，我把您那拿出来吧。这块醒木非同小可，这是想当初相声大师刘宝瑞先生使过的醒木啊。起拍价1000，有要的吗？有要的没有？没有的，好，没有听故事了啊。这个故事离得今天时间不是很远，家里要是有老人的，回去问一问还有印象。清朝康熙年间，你别问他40来岁了，你问50来岁了，他也未必知道。发生在哪儿呢？武清县管辖有个地方叫河西坞，地儿不大，但是是水旱的码头，挺繁华。有这么一趟街，在这趟街上不次于北京城，做买的做卖的，你说什么样的门脸儿，各式样的铺户全都有，饭店呐、旅馆呐、戏园子、澡堂子、茶馆全的。在这趟街的正当中有一家大买卖，叫四美堂，是一个风化场所。什么呢？妓院。过去来说啊，妓院合法化，天下哪儿都是，尤其这个地方水旱码头，来来往往做生意人多，他必有一个寻欢作乐的声色之地，这是离不开的。四美堂的老板叫王九妈，40来岁，这老太太能说呀，那个嘴了不得啊，两片薄片的嘴，堂堂堂堂堂一说，一鸟入林，不鸟压林，谁也说不过他。几句话能说的寡妇改嫁，两口子分家，没准主意的能把你支到新疆去，你愣不知道怎么出去的，回来还得给他送葡萄干，就这么厉害。 气死画眉不让摆灵，了不得。跟前的买了些个姑娘，长得什么样都有，可是呢没有一个能挂头牌的啊。这里边吧，比如说分三六九等，那必须得摘出一个色艺双绝漂漂亮亮的，他是头牌，摘不出来。王九妈一直心怀耿耿，嗯，赶寸了。这一年呢，路过沧州办事儿，遇见一个关卖的姑娘。什么叫关卖啊？家里边惹了祸了，杀的杀，斩的斩，家产充公，最后剩一个闺女怎么办呢？衙门口出面把她卖了，这叫关卖。卖多少钱呢？300两银子。一瞧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头是头，脚是脚，又勾勾又丢丢，上宽下窄的瓜子脸啊，大眼睛滴溜溜乱转，骨鼻梁小嘴，个头不高不矮，模样不胖不瘦啊，太好看了。心说这要是弄回去，简简单单捯饬捯饬，在我那儿就能挂个头牌啊。一问这姑娘叫什么呀？姓韩，叫韩红玉。我要了。300两银子给了，带着姑娘回到了河西坞。开始可没敢说，说买你回去当妓女，没敢说，编了个瞎话，我孤身一个人，无儿无女，认你个干闺女。红玉说好吧，这么着跟他来在了四美堂。来到四美堂，姑娘知道我上当了。怎么呢？一瞧这里边啊，他不是没孩子，光这姑娘20来个，长得什么样都有啊，出来进去管她喊妈妈。姑娘虽然说是大家闺秀，没去过这地儿，她也得知道啊。心说得了，我算掉在狼窝里边了。可是姑娘不害怕，为什么呢？这个姑娘的父亲想当初在朝里边是清官，从小啊教给孩子呀习文练武，既会写字儿，还会练武，功夫了得呀。可是因为父亲得罪了奸臣，被抄斩了。自己心说我去哪儿啊？跟王九妈出来要说走，20-30个大小伙子到不了跟前，拦不住他，一跺脚就能走，可我去哪儿呢？所以说打算在四美堂暂且存身。一天两天这日子就过去了，没事儿啊，王九妈拿话就熏他。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得及时行乐，瞧见了吗？啊，如果说像你爹妈似的，这辈子就冤了。天天给灌输这些个，姑娘也不往心里去，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到这一天，王九妈憋不住劲儿了，孩子，咱娘俩聊聊天吧，这么着可不是个办法啊。你想想啊，我花钱买你啊，说句良心话，我得盼着回本，我还指望你挣钱呢，没别的啊，你也风流快活几年，弄点钱给妈妈，我有个3-5年下来，找一合适人家从良一嫁，以后自己呢好好过日子，咱娘俩当亲戚喽。姑娘说啊，你这不是让我做妓女吗？王舅妈说是啊。怎么了？妓女怎么了？不能小看这个职业呀、啊、妓女那是有技术的女人呢 啊。姑娘说那您呢？我是技术方面的负责人呢 啊。姑娘说行，您说出来我不能驳您，不管怎么说是您花了300两银子把我买出来，我答应。可有一节，重孝在身，我要为我父母守孝3月。王九妈乐了，好好孩子，我答应你了，守孝3个月。心说3月100天，一眨眼就过去，100天之后大筐抬银子。想得好，100天过去了，姑娘怎么着，咱们挂牌吧。说不行，这两天着凉感冒，身上不舒服，我得歇1个月。歇吧，又歇了1个月。1个月过去了，王九妈再问，姑娘也想不出办法来。这个什么呀，老鸨子这眼眉网起来了， 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你这是诚心呢？我花钱不是请奶奶，钱出去还得钱回来。来呀，抬进来。说声抬进来，有打外边有人拿进来了一个水桶，水桶边上搭着一个鞭子把，抻出来这鞭子一瞧啊，鞭子头里边拧着一疙瘩，六根驴条拧好了，这叫懒驴愁。皮鞭子蘸上水，抽到身上一打，一条肉下来，别说你一个姑娘啊，大小伙子都受不了。瞧见了吗？这东西叫懒驴愁。听我的话，还字罢了，如若不听，这皮鞭子底下今天有你受的。说着话抡起皮鞭子，你告诉我吧，你答应不答应，你见客不见客。姑娘乐了，我不见客。王九妈一举胳膊，啪，鞭子过来了。姑娘一跺脚，蹭，上了房了。王九妈一瞧，呀，买走眼了。姑娘站在房上，你还打吗？下来吧，超人。那这事儿闹的，谁知道你会功夫这玩意儿？姑娘打上面一跟头下来了。我告诉你，慢说你十个八个大不了跟前儿，还跟你说我是早有防备。你等着，一转身进屋，功夫不大，提了一把刀出来。这把刀攥在手里边，来了跟前一薅，老鸨子这脖领子，抬。从今往后，你要敢跟姑娘，我不客气，你留神。唰，这刀一挥，打老鸨子鼻子尖儿过去，唰。寒光一道，王九妈跪地下了。姑娘别生气，我答应接客。哎，不对，这不对。说错了。姑娘乐了，起来吧。我跟你这么说，你呀，别害怕，一会儿出去挂牌，挂上我的名字。老鸨子一听，怎么了这是？你怎么能答应挂牌呢？我跟你这么说，你不是花了三百两银子了吗？我让你三百两银子回来，门口挂上我的牌子韩红玉，从今天开始，有那富商子弟来了，我见，见可是见，在门外边不许进屋，我在屋里边撂下帘子，隔着帘子看，我点头应允，挑开帘子让他进来，是这么回事，让他掏五百两银子给你，我嫁给他，从良走人，你看行不行？哎呦，姑奶奶，你是我的亲娘，挺高兴。门口挂上牌子，大美人韩红玉正式见客，消息可就传开了，了不得了。说这韩红玉啊，一直就不见客，这回行了，看看咱们有运气，谁有这造化，见见姑娘吧。十里八村这些个富家子弟全都上这儿来了，啊，来到这儿，老鸨子一说有一条件啊，你们来啊，站在门外边，屋里边看你们，看上谁谁进去。大伙儿一琢磨，是姑娘挑客呀，是客挑姑娘啊？我们谁花钱呢？到底是啊？不就这规矩啊？就这规矩，要不不行。来吧，接二连三全都来了。姑娘打屋里一瞧啊，说这个不行，啊。满脸呢写满了油滑之气，不可以托付终身，这不行，啊，这也不行，啊，这个呢带了几个人凝眉瞪眼，不像好人，这不成。简短结说，见了好几十个全不行，有时也有这横的，来了非要往屋里进，啊，我不行，非得进屋。王九妈拦着，别进去，他攥着刀呢。那不能，不能啊！天下妓院去多了，没见过拿着刀接客的啊，非来试试吧。大伙儿都架上来，大爷您看看吧。一挑帘子，大爷一探脑袋，噌，刀下来了。大爷一出去，一捂这脑袋，太刺激了。呵呵出来之后，老鸨子还得劝他：“您别着急，大爷，你这回我打他啊。”伙计心说：“你这不废话，你打得过他吗？你啊。”消息可就传了出去。这一天，天帮黑了，妓院里来了几位。头里走的这个小伙子年纪在18岁左右，身高现在说有个1.75米往上，长得特别的精神， 一条大辫子梳得溜光水环，

筹果断，往这儿一站，一瞧就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后边还跟着一个，穿着衣裳呢也不错，一前一后。那么前面走的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在当地来说是家喻户晓，姓张，叫张广泰，哥仨，他行三，人称啊三少爷，也有喊三东家的。他父亲呢叫张百万，在当地来说是个大善人，家里边呢开着一个张记粮站啊，冬天有穷人来了给棉袄，夏天来了给些个去暑的药，没事只要要饭要钱到门口就给，都知道这儿有一位大善人。老头呢娶了个媳妇儿啊，康氏老太太，过了门来生了一大胖小子，孩子一岁的时候夫人去世了，又娶了一位王氏夫人，王氏夫人过门来连生二子，等于这仨儿子是两个母亲生的，大儿子是一个娘，后边俩儿子是一个娘，名字呢是广聚、广兴、广泰，这么哥仨。老头去世了，粮站呢就给了大儿子掌管，大儿子把粮站改成广聚粮站，二的呢是个念书人，不爱掺和这些事儿，所以说家里的生意都是大爷掌管。三东家就是广泰，岁数小，平时没事呢跟着外边一块啊，聊个天啊，唱个曲啊，没事经常票房玩去，那阵来说实行这个八角股票房，后来到这儿什么这个各种的插曲啊，各种的小曲十调啊，三弦啊，四胡啊，琵琶呀，笛子什么都会，心灵手巧，人都爱跟他玩。结交了两个好朋友，冲北磕头，一个叫邹忠，一个叫李贵，这俩人呢一个就是街上扛活的，那位呢在巡检司衙门当伙计，哥仨不错。后来又认识一个叫何九的，这何九是个坏小子，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没事呢带着三东家满处玩去，这儿玩那儿玩，到处去玩去啊，一来二去就学坏了。今天告诉说呀，四美堂有个大美女叫韩红玉，长得别提多好看了啊，什么高挽着盘龙髻呀，一脸的鸭蛋粉呐、啊，这儿搁一九连环呐、啊，这儿搁一个牡丹花啊，这儿再搁俩枣就是一切糕啊，没这么好看的了，咱们瞧瞧去吧。广泰说：“我还真没去过这个地方，不要紧的啊，你现在这身份，你这个岁数也是应该的，来吧，咱们上那玩玩去吧。”这么着，何九带着张三爷来在了四美堂，往里边一走，王九妈接出来呀。可了不得了啊，这不是这个三东家吗，快里边来，让到里边来，摆上干鲜果品，给沏好了茶，说您是哪阵香风吹来的呀？广泰话到舌尖没好意思说，怎么呢，头回上这地儿来啊，没好意思。何九乐了，哎，王九妹，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韩红玉挂牌见客了，没别的，让我们三爷瞧瞧吧。啊，是啊，那个瞧没事，可有一样得站在门口帘子外边瞧，那瞧得见吗？里边瞧见就行了。我们这一规矩，得姑娘镶外边，镶上了让进去，镶不上拉倒。何立瞧这事儿，广泰挺纳闷，哎，这咱们瞧瞧吧，有意思。迈步来在了韩红玉的门外，王九妈喊了一声：“姑娘，来了一位张三爷，你瞧瞧吧。”姑娘在屋里啊坐那生闷气呢，心说来了这些天没有一个好脑袋瓜的啊，一个一个看着不像流氓啊，就像臭狗屎，心说我不见了。王九妈喊的话，你看看吧，看看吧，站起身来，轻衣连步来在了帘子里头，睁一目秒一目往外观瞧，一瞧外边站着一小伙子，当时姑娘愣住了，哎呀，天下还有这么好看的人啊，怎么这么精神呢？大高个儿，长得眉分八彩，目朗星，准头端正，大耳朝怀，这是眼珠子最好看，黑眼珠没这么黑的，白眼仁没这么白的，这张脸这个光滑，就这脸好比一个鹅蛋煮熟了包了皮儿，粉盒里打一个滚，搁到房间底下拿露水珠滴了一晚上，就是一个黑点都没有啊！这快赶上我这脸了是吧？啊，好看的这个。姑娘当时愣住了，半晌回过神来，点点头，难道说我的终身大事要托付在此人的

身上，拿手一挑帘子，把门一推，你进来吧。转身自己回里屋，外边王九妈愣了，呀，对上眼儿了，一拍张三爷，您进去吧，不容易啊，来了这么些个人了，比您有钱的也有，比您趁钱的也有，比您官大的也有，就没看上一位。今天行了，三爷您给开开张吧。把张三爷往屋里推，刚要进去一回头，王九妈，我能进吗？怎么不能进？上屋去吧，他让你进。不是，你不说他还攥着刀吗？攥着刀对了哈，我们这儿工具售货，来吧，快来吧。给推进去了，何九要进去，王九妈拦住，别进去，听着吧。屋里边广泰一瞧啊，姑娘走到里间屋了，自己也跟进来了。姑娘脸冲里，背冲着外，低头无语。广泰想了想说什么呢，哎，这个，哎，我说，拿手一拍姑娘肩膀，哎，我说，姑娘心慌意乱，这么大姑娘头一次跟男子是单独相处，心里边七上八下，有人一拍肩膀，这火腾腾上来了，心说你怎么上来动手啊，一挥身，砰，张三爷打屋溜出来了。外边王九妈跟何九正说呢，我告诉你这可不一般，也就是他二的一个人也得他这样。三爷您怎么了？我也纳闷啊，你们这什么规矩这是？我说你让我进去呢，你让我进去让他打我是吗？不是，我没这意思，怎么回事？我就不知道。行，我们先走回再说吧。怎么呢？这么大一小子进去让人打出来，脸上不好看，脸臊得跟红布似的，赖着何九噔噔噔噔噔，俩人出去了。当天没什么事，可这一宿张广泰没睡着觉。怎么呢？拍完肩膀姑娘一回头，瞧见姑娘一眼，确实是太漂亮了，就这一眼给他的印象是非常的深，在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这一宿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觉了，早晨起来坐在那儿直愣愣的犯客。哎呀，我要是能与此女子结成连理，这辈子没白活呀，想得很高兴。头中午喝酒找起来了，咱们吃饭去吧，外边喝酒，喝完酒下午澡堂子洗澡去。四点来钟打澡堂子出来，喝酒说咱上哪儿啊？三爷乐了，四美堂吧，咱们好，这行跑顺嘴了哈，走，咱们上那儿去吧。来到这儿了，一进门九妈出来，又来了，又是我瞧瞧韩姑娘啊，我瞧瞧韩姑娘，迈步就进来了。一进门姑娘撩了一下眼皮，一瞧是她，没理她，心说这没羞没臊的又来了，低头无语。桌子左边坐着姑娘，桌子右边坐着张广泰，两个人坐了40分钟，广泰站起身来，掏出5两银子搁在桌子上，明儿见，转身走了。简短截说，连着一个月每天都来，每天都花钱，把王九妈乐坏了。这个客户实在是太好了，也不吃我的也不喝我的，进门坐会儿啊，给5两银子，这盼着他长寿吧啊，这他要是多来些年，那多好呢，是吧？想得很高兴。一个月过去了，这天跟往常一样，掏出银子往这一放，明儿见，站起要走。姑娘这心里边搁不下去了，哎，说了声哎，可是再说什么呢，把话又咽回去了。广泰要走一回头说，我呢，哎，你不张嘴我不能说话呀，这事儿是这样，你不能怪我，你待这个地方是昌瑶妓院，任凭你是谁家的姑娘，千金之体，现如今在这儿，你也是荷花陷于淤泥。我不是坏人，我如果说是寻花绵柳登徒子之辈，我不会每天上这儿来一语不发扔5两银子就走，我是从心里喜欢你。你如果说真有意的话，给我句话，是行是不行，你告诉我说不行以后我不来了，说行你给我个话，你这不是把人挤得死吗？话音刚落，姑娘眼泪下来了。哎，你说的有道理。广泰一回头，谢主隆恩。

0: 怎么呢？
1: 一个月了，可说话了，广泰乐坏，真能出音啊！啊，太不容易了。好啊，你看我说的有道理吗？姑娘点点头，您说的有道理啊。哎，你不知道我是谁，你也不知道我怎么回事，把自己的身世一五一十全都说了，家里边出了什么事了，现如今自己因为什么落魄如此。我没有别的，打算找一夫一主好好的过日子，但是天下之大，哪一个是我托付终身的人呢？把话说完了，广泰点点头，好，你说出来了，我把我的心里话跟你说，我是真喜欢你，我愿意为你赎身，没别的，我回家弄银子去，我赎你。姑娘说这话是这样啊，你回家，你跟你母亲说，跟你哥哥说，把这事儿说了，如果说他们给你银子，你带着银子回来赎我，如果说他们不答应给你银子，你没脸见我，你也不用来了。可有一节，我等你三天，你要是不来，这房梁子就是我要命的冤家，我拿我的腰带在这儿上吊死了，死到阴曹地府，阎王爷问我是谁，我说我是张家的儿媳妇，我的丈夫叫张广泰。说到这儿眼泪哗哗的，广泰也哭了，你甭管了啊，我费多大劲我也给弄银子去，家里不给我外边抢去，你别去了，呵呵，为了我你的人宰了，你回去好好的说，如果不答应咱们再想办法。打这儿出来直接的回家，回到家里一进门啊，一瞧院里挺清静，这是一个小的四合房，正房五间为上，老太太住，东西的厢房，这边是大爷两口子，这边是二爷两口子，倒坐这南房是广泰住的。来的里边找谁啊？得找大嫂子。跟大哥说不敢，大哥厉害，而且对钱方面呢把得比较紧啊。跟嫂子说，来到嫂子这屋，一进门一瞧，嫂子坐这儿正缝衣裳呢。嫂子，哎呦，广泰啊，什么事儿？哎，嫂子，那个妈呢？啊，睡觉了吧？啊，其实有点不舒服啊，吃点药睡觉。呵，太好了。我大哥呢？大哥在柜上呢，那儿盯着呢。哦，好。我二哥呢？你二哥出去办事去了。二嫂子回娘家，家没人。说吧，没人。太好了，一回身把门关上，把帘都挂上。嫂子，我也这岁数了啊，你也呀，答应我这事儿。我跟你说啊，咱越快越好。我跟你说，你我不小了，你要干嘛呀你啊？啊？你打算干嘛呀？不是，我瞧上一姑娘，我想找你要钱，我赎她去。呸！把门开开啊！嫂子这气呀，你说这么大小子混蛋，这是啊？开开，你哥回这算哪一道？这是啊？门开开了，怎么回事啊？你这怎么跟您说？我上次美堂逛窑子去了，我瞧见一姑娘特别漂亮，我许了她了，五百两银子为她赎回来，这给您添一弟妹啊！要我要不活不了了，你这倒霉孩子！我跟你说，那妓院里有好人吗？那个啊，不行。你别说跟我说啊，你跟你哥说去吧，你哥说给就给啊，出去吧，给数了一顿，出来要了亲命了，这怎么说呀？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颖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5: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感谢大伙儿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白犬坟》的上半部分。下面的时间里，咱们来收听的是微博上一位朋友推荐的一段作品，这是赵丽蓉老师和巩汉林等人合作表演的一段小品，叫《打工奇遇》，也确实是经典之作，咱们来共同欣赏。

0: 曲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为何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嗯、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
0: 嗯、
2: 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哦、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办？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嗯、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亲包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你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5: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5: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5: 谁？
0: 慈禧。
5: 慈禧？
0: 嗯，
5: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嘎，
5: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办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5: 那就更不幸了。
0: 怎么着？
5: 有文件呢。
0: 嗯，
5: 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5: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5: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5: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5: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5: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5: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5: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5: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我拼命呗，
0: 你可早就给他跑。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4: 我能闻闻吗？
0: 请。
4: 香
0: 香吧，
4: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4: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4: 这卖180块。
1: 嗯，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4: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4: 皇上吃的。
0: 嗯，
4: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啊白萝卜。
4: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4: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4: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啊，
4: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4: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4: 这卖80
0: 啊？
4: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4: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萝卜开会，别欺负小人呐！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4: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4: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4: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4: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4: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4: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4: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4: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董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哎，好好练着。真是的，
4: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还是说宫廷听了。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穆家军。我跟离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3: 黑呀，真黑呀。
4: 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离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
0: 来了来了
4: 来了，还练不练了？
0: 嘿嘿，哎哎，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4: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4: 我能唱，
0: 听听听。
4: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0: 嘿，
4: 你猜咋的
0: 啊？
4: 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4: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接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4: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啊哈，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1: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2: 啊吹，啊吹！
1: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2: 我喊了一声美，
1: 二杯你肾不亏，
2: 哈哈，还是美，
1: 三杯五杯下了肚，
2: 保证你的小脸呀、
1: 啊，白里透着红啊，
2: 啊
1: 红里透着黑，
2: 黑
1: 还黑不溜秋
2: 啊，
1: 绿了吧唧，
2: 哎呦，
1: 蓝巴巴的，
2: 我什么色啊，
1: 红溜溜的，嗨。
2: 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却烟灰脆，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美。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
4: 物价局。
3: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2: 刚刚一起收听到的是赵丽蓉、巩汉林等人合作表演的一段经典小品《打工奇遇》。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欢乐群英会下期同一时间，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性联姻。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2: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就
1: 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2: 那还有这么多万一啊？

0: 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传奇人物，
5: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乘风逆荡，
6: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7: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8: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9: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拥有4所985、11所211高校的东三省，直接以东北为校名的东北大学，是历史最悠久的老牌名校。2023年，东北大学迎来百年校庆。本期天下故事会，向东将为您继续讲述东北大学的百年沧桑。除了引入名师，把优秀的学生送到海外留学，东北大学还是东北地区第一个招收女学生的高校。永开这一先河的也是张学良。财神爷王永江取财有道，在男女平等上却是个老封建，他反对招收女生，男女同校，甚至

0: 示，宁可这校长不当，也不能做这种对不起祖宗的事儿。东大不招女学生的禁令，第二任校长刘尚卿照旧执行，直到张学良上任，生气地质问，民国已经成立十多年了，人们天天讲男女平等，妇女解放一些时髦话，可为什么做起事来还是这样重男轻女呢？1928年秋，东大录取了首批39名女生，虽然仅占学生总数的不到5%，但却为东大的发展树立了新的风尚。为鼓励东大女生，张学良让夫人于凤至带头到东大政治系插班听课。于凤至被张学良尊称为大姐，也是一位传奇女性。暂且不说她在美国投资地产股市大获成功，她对东大也是有贡献的，不仅尽量抽时间去沈阳的大学听课补充自己的知识，还曾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在东大办了个家政系。家政系听起来不起眼，却曾走出过不少的革命女性。内蒙古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原副书记周吉就是从东大家政系呐喊着走上街头，最终走到了延安。至1931年，后起之秀的东大学生已有3000人，教授300人，东大之盛在当时可与任何其他顶尖大学相比。张学良曾为东北大学周刊题词急起直追，这四个字寄托了风雨飘摇之际的东大师生乃至国人的愿望。1931年3月，宁恩成为东北大学制定了雄心勃勃的5年计划，包括扩大农学院、扩大东北大学工厂、扩充图书馆等。然而这一切都在1931年的秋天戛然而止。1929年张学良设奖征集东北大学的校徽图案，林徽因设计的白山黑水脱颖而出，获得了400元的奖金。恰逢梁林抗力喜获千金，朋友们欢聚梁家，好好的庆贺了一番。随着女儿梁再冰在牙牙学语中一天天长大，东大建筑系这棵小苗也日渐壮硕。刘志平、刘红典、赵正之等学生快要毕业了。这些后来被载入建筑史的年轻人没料到，他们毕业之时，母校已陷流亡困苦之中，他们如同流离失所的孩子，只能在沪上大夏大学，也就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借读，在悲喜交集中毕业。林徽因设计的校徽上，白山黑水两侧分别绘有一只狼和一头熊，意为熊狼环伺，要警惕日俄帝国主义的侵略。1931年9月18号的夜里，虎视眈眈的狼露出了爪牙，日军的炮弹从东大校园的上空飞过，祸起仓促，蒸蒸日上的东大尽失所有，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所流亡的大学。18号的白天似乎和往常没什么区别，因患重伤寒，东大校长张学良正在北平协和医院治病。那天他邀请一干政要到前门中和剧院观看梅兰芳为赈灾义演的京剧《宇宙风》。同一天在东大，美国穆德博士来演讲，负责接待的是代校长宁恩成。晚上7点，宁恩成陪博士在市区共进晚餐。9点，宁恩成回到北陵校园的家里，跟平日一样10点就寝。方入朦胧，忽然听到极大的爆炸声，那是晚上10点20分，我以为东北大学工厂的锅炉爆炸了，立刻打电话问工厂看守人员，他们回答说工厂平安无事。我大为惊异，这爆炸是什么呢？由哪儿来的呢？宁恩成披衣出门，只见新月斜挂，寂静如常，他向校长办公室的灰楼走去。 踽踽独行时，忽然一个大炮弹从我的头上飞过，一道火光索索作响，由西向东如流星一般飞去。此情此景，宁恩成永生难忘。他打电话到大帅府，无人接听，再打电话给省主席臧世义，才知是日本人攻打北大营。宁恩成马上意识到了最重要的事情，转移200多名女学生。他吩咐事务人员把所有的马灯、孔明灯集中起来，放在体育场附近，把体育场的更衣室全都打开，计划万一电源被日军破坏，就用孔明灯领200多名女生到体育场的更衣室暂避。体育场是钢筋水泥的建筑物，既隐蔽又可防弹。大炮每隔10分钟一次，从东大的上空飞过，直至19日的凌晨1点，一夜紧张，东方既白时，宁恩成看到北大营火光冲天，浓烟缕缕，校园中没有落炮弹，但宁恩成知道，东大这艘船已处于大风大浪之中。19日的6时，他召开全校大会，报告时局消息后，他向师生们郑重讲道：古人说，世报国恩，今天国难当头，我们全是一国的善事，如果发生任何危险，应该恪守世报国恩的信条，就一切无恐无惧了。当天沈阳全市陷入敌手，因张学良慷慨解囊而盛极一时的东大，又因东北沦陷而日渐沉寂，师生们四方兴散，不知何年何月得返家园，海量珍贵的图书档案资料、教学仪器设备悉数落入日寇之手，毁坏殆尽。昔日书声朗朗的广阔校园，竟沦为日寇的养马场。九一八，从那悲惨的一天开始，世报国恩连同国仇家恨，深深地刻在了东大人的骨子里。百年风雨后，走进东大汉卿会堂2层的校史馆，我们可以看到一张发黄的东北大学流亡办学路线图。从1931年流亡到1946年，学校迁回沈阳，15年的时间里，东大人流离燕市，转徙开封、西安、南下四川3台。路线图上蜿蜒曲折的线条，是一条流亡路，也是一条抗战路。在北平，东大食堂的墙上贴着“打回老家去”5个大字。129运动中，东大学子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在西安，新任代校长周经文在开学典礼上第一次讲话，激情澎湃。他说：“我来主持校务，是来办抗日大学，是为国家培养抗日骨干。”在四川3台，抗战建国，覆土还乡，写在东大的校门上。而行至校史馆东大英烈展区时，蓦然发现，过去耳闻的许多传奇故事，其主角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东大学子。1938年驾驶飞机长途奔袭，纸片轰炸日本本土的童彦博，被周恩来誉为德威并用、智勇双全。投笔从戎前，他的身份是东大机械工程学系学生，求学期间常与张学良打网球。毛主席亲自签署新中国第00001号烈属证的丛德姿，1933年毕业于东大史地专修科。1935年前后，因在报上抨击蒋介石枪口对内，被国民党以共党嫌疑分子的罪名逮捕，后来还是在张学良的交涉下才重获自由，并担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得益于此，他以总编辑的身份，在那份仅存世2个月的《解放日报》中，记录了西安事变从发生到解决的全过程。组建少年铁血军的总司令苗可秀，在东大中文系就读时， 就是博学多闻的高材生。1932年在北平从东大毕业后，他立即回到辽东三角地带，参加了东北民众自卫军。1934年2月，以大、中、小学生和青年教师为主体的少年铁血军成立，多次与日伪军战斗，直至1935年29岁的苗可秀被日军枪杀，少年铁血军仍在坚持抗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32年夏天，苗可秀逆流而上，回到辽东三角地带时，而东大体育专修科的一名学子正在另一个战场上奋勇向前。这是正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10届奥运会男子100米短跑预赛。在一众高大魁梧的欧美运动员中间，身高完全不占优势的他，身穿上白下黑的运动短装，这身战袍被他命名为白山黑水。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他就是东大的学生刘长春。万里之外，他的家乡东北已经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之下，他的母校正辗转于流亡的路上。刘长春单刀赴会，迈出的不仅是中国正式参加奥运会的第一步，还是为了揭露日本人导演的所谓刘长春代表满洲国参加奥运会的闹剧。刘长春进入东大，按今天的说法是破格录取的体育特长生。在他的故乡大连，他有个小有名气的绰号叫兔子腿。14岁的时候，他就在一场中日田径对抗赛中取得了11.8秒的百米成绩，59秒的400米成绩，远超当时的中学生水平。然而温饱尚且不足，体育天赋被埋没似乎再正常不过了。进入大连二中之后，由于家境贫寒，他不得不辍学，进入大连玻璃制品厂当学徒工。1928年，东大足球队队员孙庆博去大连参加比赛，偶然发现了这个种子选手，由此刘长春被破格录取，编入东大文育科第一班。1929年东大体育专修科成立之后，张学良又特事特办，将其转入体育专修科。刘长春是幸运的，恰好赶上了张学良的体育救国实践。陈军告诉记者，注重体育是张学良担任东大校长期间的一大亮点。少年时的张学良热爱体育，他又是东北王张作霖的儿子，拥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网球、乒乓球、高尔夫球这些时尚高端的体育项目他都很喜欢，而且具备一定的水平。黄姑屯事件之后，张学良逐渐形成了体育救国的理念。他曾说过，过去的运动只是学生的功课、学生的作业，但救国不能仅仅依靠为数甚少的大学生，还依赖于整个民族身体素质的提高，故体育必须普及到民众。倡导体育的最大目的是在造成复兴民众的生力，而不是在奖励体育上畸形的发展。他出资修建了东大体育场，创办了体育专修科，聘请留学欧美归国的体育专家吴运瑞， 宋军富等担任体育

育专修科的教授，名师出高徒，东大各体育代表队在国内外赛事中佳绩不断，篮球队、足球队曾访问日本东京、京都、神户、大阪、广岛等城市，在历时14天的比赛中取得了8战6胜1和1负的骄人战绩。篮球队甚至打败过驻上海美军的篮球队海贼队，海贼队身强体壮，久霸上海球坛。东大获胜的消息让整个上海滩为之欢欣鼓舞。上海时报在头版头条用红色标题写道：争看东北捉海贼。下边的小标题是：东北大学篮球队昨晚在中华篮球房中以37-21打败称雄上海之海贼队，吐气扬眉为华人争光。刘长春进入东大体育专修科后，常随着东大田径队与外国人比赛，每星期六与俄侨对抗，归审途中又与长春市南满株式会社所属日侨进行比赛，一场场比赛激发了无限的民族感情，求胜心极强。张学良还为他聘请了一位德国名师布起。布起是当时5000米长跑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到东大，他的待遇是月薪白银800两，配备专用的小轿车1辆，马2匹。一场场国际比赛和专业的训练让刘长春取得了惊人的进步。1930年在杭州举行的第4届全国运动会上，他接连夺得100米、200米和400米3个单项冠军。然而覆巢之下岂有完卵，1931年的9月刘长春不得不告别心爱的校园。在宁恩成的回忆中，918事变后2天，他召集部分学生组织3队义勇队，预备保卫校园安全，当时刘长春就是队员之一。刘长春的名字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已经是1932年的5月，日本人在东北沦陷区操纵的报纸《泰东日报》突然屡次报道刘长春将代表所谓的满洲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这显然是日本人拙劣的谎言。为摆脱918后在国际上的孤立处境，日本侵略者竟然打起了刘长春的主意。他们监视和跟踪刘长春的行径，刘长春去了北平之后，日本人又开始骚扰他的父亲，许诺只要回大连，满洲国给他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最大的官座。此计不成，日本人竟然以登报的方式逼刘就范。刘长春忍无可忍，借大公报发表公开声明：苟余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又岂能忘掉祖国而为傀儡伪国做马牛。要粉碎谣言，最有力的办法莫过于中国派出自己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却以经费不足为理由轻率地否决了此事。在北平的张学良得知消息，把刘长春请到自己的官邸，慷慨资助了8000元的路费，鼓励他到奥运会去为国争光。可惜洛杉矶一战终成刘长春不堪的光荣，男子100米短跑和200米短跑他都未能进入决赛，但他在赛场上不苟言笑的面孔，还有身上那套白山黑水的战袍上的中国字样，被镜头永久地定格了下来。1936年的12月9号，正是129运动1周年之际，西安市万余名青年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请愿停止内战，枪口对外。10个月前刚刚迁至西安的东大学子再一次走在了游行队伍的最前面。那一天张学良乘汽车赶上了请愿的队伍，当着大家的面许诺：请你们大家相信我，你们的救国心愿我不忍辜负，在1星期内我唯有满足你们心愿的事实答复你们。3天之后西安事变爆发，
张学良一雪前耻，成为周恩来称赞的千古功臣。这不是张学良第一次同情和支持学生救亡运动。一年前，东大学生在北平被捕，他就安排学生骨干宋黎化妆成自己的心腹秘书，带着亲笔信救出了被捕的同学。晚年的张学良说，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好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了一下，我给它擦一擦，我再给它打开，让它更亮。蒋介石显然没有领情，执意送蒋回南京的张学良自此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幽禁生活。老校长失去自由，东大这个孤儿成了民国政府眼中发动西安事变的火种和策源地。1937年的5月，尽管遭到大部分师生的抵制，东大还是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强制接收，改为国立东北大学。东大改国立后的第一任校长是留美归来的经济学家臧启芳，他曾向国民政府要员直言，若停办东北大学，就表明政府放弃东北，这不可为也。但1938年春，日军西犯，西安岌岌可危时，教育部的指令还是令臧启芳甚感无奈，命东大向青海迁移。当时的青海是一片不毛之地，若把东大搬迁到青海，其实跟停办也已然相差无几。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东北大学死生绝续之际，会迎来怎样的命运安排呢？被拆分更名的东北大学又是如何重新用回自己的校名呢？下期的天下故事会，向东将继续为您讲述东北大学的百年沧桑。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我到了南京，回家之后彼此相见，不过都是些家常说话，不必多赘。停顿下来，母亲取出一封信及一个大纸包递给我看，我接在手里一看，是伯父的信，却从武昌寄来的。看了信上时说的是王祖香现在湖南办捐局差事，前回借去的3000银子已经写信托他带我捐了一个监生，又捐了一个不论双单月的候选通判，统共用了3200多两银子，连利钱算上已经差不多，将来可以到京引荐出来做官，在外面当朋友终究不是事情，云云。又续上这回到湖北是两湖总督奏调过去，现在还没有差事。我看完了倒是一怔，再看那大纸包，是一张监照，一张候选通判。

0: 看的关照，上面还填上了个五品衔。我说，拿着3000多银子买了2张皮纸，这才无畏呢，又填了我的名字，我要他做什么？母亲说，办个引荐不知再要花多少，就拿这个出去混混也好，总比这跑来跑去的好点儿。既知不在这里，我敢说一句话，这个官竟然不是人做的。头一件，先要学会了卑污狗贱，才可以求得着差事，又要把良心搁过一边，放出那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才弄得着钱。这两件事我都办不到的，怎么好做官？依你说，季之也卑污狗贱的了，怎么好比季之呢？他遇了前任藩太，同他有交情，所以样样顺手，并且季之家里钱多，就是永远没差没缺，他那候补费总是绰绰有余的。我在扬州看见张鼎臣，他那上运司衙门是底下人背了包裹，脱了帽盒子，提了靴子到官厅上去换衣服的，见了下来又换了便衣出来，据说这还是好的呢，那比张鼎臣不如的还要难看呢。那么这2张诏竟是废的啦？看着吧，碰个机会转卖了他。
1: 转卖了？人家顶了你的名字也罢了，难道还认了你的祖宗三代吗？
0: 这不要紧，只要到部里花上几个钱可以改的。
1: 虽如此说，但是哪个要买？又哪个知道你有官出卖啊？
0: 自从前两年开了这个山西镇捐，到了此刻已成了强弩之末，我看不到几时就要停止的了。到了停止之后，那一般发官迷的一时捐不及，后来空自懊悔，倘遇了我这个，他还求之不得呢，到了那时只怕还可以多卖他几百银子。姐姐从旁笑说，
2: 兄弟近来竟入了生意行了，处处打算赚钱，非但不愿意做官，还要拿着官来当货物卖呢。
0: 我这是退不了的，才打算拿去卖。至于拿官当货物，这个货只有皇帝有，也只有皇帝卖，我们这个只好算是饭店里买葱。当下说笑一回，我仍去料理别的事儿。有话变长，无话变短，不知不觉早又过了新年，转瞬又是元宵佳节，我便料理到汉口去。打听的这天是颐和的上水船，此时颐和、太谷两家，南京还没有趸船，只有一家，因官场上落起见是有的。我便带了行李到颐和洋棚上去等，等不多时，只见远远的一艘轮船往上水驶来，却是有趸船一家的。暗想今日他家何以也有船来，早知如此，便应该到他那趸船上去等，也省了做华子。正想着时，洋棚里的人也三三两两议论起来，那船也渐驶渐近了，趸船上也扯起了旗子，谁知那船一直上驶，并不停轮。我向来是近视眼，远远的只隐约看见船名上一个字是3点水旁的，那一个字便看不出了。旁边的人都指手画脚，有人说是这个，有人说是那个，有人说断不是那个，那个字笔画没有那么多。然而为什么一直上驶并不停轮呢？于是又纷纷议论起来，有个说是恐怕上江那里出了乱世，运兵上去的，有个说是不知专送什么大好佬到哪里的，有个说怕是因为南京没有客没有货，所以不停泊的。大众瞎猜瞎论了一回，早望见红烟囱的元和船到了，在江心停轮。这边的人纷纷上了划子船，划到轮船边上去，轮船上又下来了多少人，一会儿便听得一声铃响，船又开行了。我找了一个房舱，放下行李，走出官舱散坐，和一般搭客闲谈，说起有一艘船直放上水的事儿，个人也都不解。恰好那里买办走来，也说道，这是向来未曾见过之事，并且开足了快车，我们这元和船上水1点钟走12英里，在长江船里也算头等的快船了，
1: 我们在镇江开行，他还没有到，此刻倒被他赶上前头去了。
2: 旁边一个账房说，他那个船只怕一点货也不曾装，你不看他轻飘飘的吗？船轻了自然走得快些，但不知到底为了什么事儿。
1: 当下也是胡猜乱夺了一回，各自散开。第三天船到了汉口，我便登岸到蔡家巷字号里去，一路上只听见汉口的人三三两两的传说新闻，
2: 耳边只听得说什么吃醋吃到这个样子才算是个会吃醋的，又有个说自然他必要有了这个本事才做得起夫人，又有个说这有什么稀奇，只要你做了督办，你的婆子也会这样办法。
1: 我一路上听得不明不白，一直走到字号里，自有一班伙友接待，不消细说。我稽查了些账目，调动了两个人与众人谈起，方才知道那艘轮船直放上水的缘故，怪不得人家三三两两当作新闻传说，说什么吃醋吃醋。
2: 照我看起来，这场醋吃的，只怕长江的水也变酸了呢。
1: 原来这一家轮船公司有一个督办，总公司在上海，督办自然也在上海了。这回呢，督办到汉口来勾当公事，这里分公司的总理自然是巴结他的了。那一位督办年纪虽大，却还色心未死。有一天出门拜客，坐在轿子里，走到一条什么街，看见一家门首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生得十分标致，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回到分公司里便说起来。那总理要巴结他，便问了街名及门口的方向，着人去打听。打听了几天，好容易打听着了，便挽人去对那姑娘的父母说，要带督办讨她做小。汉口人最是势利，听见说督办要，如何不乐从？可奈这姑娘虽未出嫁，却已是许了人家的人。总理听说，便着人去叫了那姑娘的老子来，当面和他商量，叫他先把女儿送到公司里来，等督办看过，看得果然对了，另有法子商量。虽然许了人家也不要紧的，这是那总理小心，恐怕督办遇见的不是这个人，自己打听错了的意思。那姑娘的老子说，她女孩子家害臊，怕不肯来你家。总理说，我明天请督办在这屋里吃大菜。又指着一个窗户说，这窗户外面是个走廊，我们约定了时候，等吃大菜时，只叫你女儿在窗户外面走过便是，又不要当面看她。那姑娘的老子答应了，约了时候去了，回到家里和她婆子商量如何骗女儿去呢。想来想去没有法子，只得直说了。谁知他女儿非但不害臊，并且听见督办要讨他做姨太太，欢喜的什么似的，一口便答应了。到了明天一早起来，着意打扮，浑身上下都换过衣服，又穿上一条撒腿裤子，打扮好了便盼太阳落山。到了下午四点钟时，他老子叫了一声囚笼式的小轿子，叫女儿坐了，自己跟在后头，直抬到公司门前歇下。他老子悄悄地领他走了进去，那看门的人都是总理预先知召过的，所以并无阻挡。那位姑娘走到走廊窗户外面，故意对着窗户里面嫣然一笑，额言了半晌。此时总理正在那里请督办吃大菜，故意请督办坐在正对窗子的一把椅子上，此时吃的是鹰腿蛋。那督办用叉子托一个整蛋，低下头正要往嘴里送，猛然瞥见窗外一个美人，便连忙把那蛋往嘴里一送，意思要快点送到嘴里，好快点抬起头来看。谁知手忙脚乱，把蛋送歪了，在胡子上一碰，碰破了那蛋，呼得满胡子的蛋黄。他自己还不觉着，抬头看见那美人正在笑呢。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接下来

0: 继续收听。
1: 督办看见美人在笑，回头对总理说：“
2: 这莫非我在这里做梦？”
1: 总理说：“明明在这里吃大菜，怎么是做梦啊？
2: 我前天看见那姑娘，怎么会跑到这里来？还不是做梦吗？”
1: 说完，再回头看时已不见了。哎，可惜，可惜走了，不然请他来吃两样。
2: 想他既然来的，想来总肯吃的。
1: 总理听了，连忙亲自离座出来招呼。幸得他父女两个还不曾走，总理便对那姑娘的老子说：“
2: 多半要请你女儿吃大菜，但不知他肯吃不肯。”
1: 他老子说：“
2: 哎呦，督办赏脸，哪里敢说不字？你家，姑娘进去吧，我在外面等你。”
1: 那姑娘便扭扭捏捏地跟了总理进去，也不懂得叫人，也不懂得万福，只远远地靠桌子坐下。早有当差的送上一份汤匙刀叉，总理对那姑娘说：“
2: 啊，这是本公司的督办。”
1: 那姑娘回眼望了督办一望，嗤的一声笑了。连忙用手帕掩着口，尽情狂笑。那督办一怔：“
2: 他笑笑什么？莫非笑我老吗？”
1: 那姑娘忍着笑，轻轻地说：“胡子。”只说的两个字，又复笑起来。总理对督办仔细一望，只见那碰在胡子上的鸡蛋黄流到胡子尖上，凝结的圆圆的，倒像是个小珊瑚珠挂在上面。还有两处被蛋黄把胡子粘连起来的，
2: 这胡子脏了，
1: 便回头叫手巾。谁知蛋黄有点干了，擦不下来，当差的送上洗脸水方才洗干净了。此时当差的早把一盘汤送到那姑娘跟前，督办便说：“
2: 啊，请吃汤。”
1: 那女子又掩着口笑了一会儿：“
3: 我们湖北汤是喝的，不是吃的。拿盘子盛汤，回来拿什么盛菜呀？”
1: 说罢，拿起汤匙喝汤，却把汤匙碰的那盘子砰轰砰轰乱响。喝完了，还有点底子，他却放下汤匙，双手拿起盘子来喝，恰好把盘子盖在脸上。这回却是督办呵呵一笑，引得陪席众人都笑了。
3: 喝剩下来，糟蹋了罪过的。
1: 此时当差的受了总理的吩咐，把个人的菜先停一停，先把那姑娘吃的送上，好等后来一齐吃一齐玩。于是收了汤盘上去，送上一盘白汁桂鱼来。那姑娘怔怔地说：“
3: 怎么没得筷子？”
1: 督办说：“吃大菜是用刀叉吃的，不用筷子。”说罢又取自己跟前的刀叉演给他看，那姑娘果然如法炮制了，却剩了一段鱼脊骨吃不干净，只得又用手拿起来吮了又吮。总理暗想，她将来是督办的姨太太，今天岂可以叫她尽闹着笑话，又不便教她，于是又吩咐当差的以后只捡没有骨头的给那姑娘吃。当差的自然到厨房里关照去了，谁知道后来吃着一样只为歌，他却又拿起那张纸来舔了几舔。一时吃毕，喝过咖啡，大家散坐，有两个本公司里的人请来陪坐的都各自办事去了，那姑娘也告辞走了。此时只有督办、总理及督办的舅老爷在座。这舅老爷是从上海跟着来的，三人散坐闲谈，那舅老爷便说：“
4: 哎，哪里弄来的这个姑娘，粗得很。”
1: 督办说：“
2: 这是女孩子的憨态，要这样才有意味呢。”
1: 总理方才看见情形，本来也虑到督办嫌他粗，今得了此言，便放下了心。因自献殷勤，把如何去打听，如何挽人去说，如何叫他来看，一一都说了。又说：“
2: 这姑娘已经许了人家了，我想只要给她点银子，叫她退了婚。他们小户人家有了银子，怕她不答应嘛，并且可以许她女婿， 如果肯退婚时看他是个什么材料，就在公司里派他一个事情。我想又有了银子又有了事情，他断乎不会不肯的。督办听了一番言语，只快活得梅花眼笑。
1: 哎呀，多谢，费心得很呐、啊。但是我还有个无厌之求，求你要办就从速办，因为我三五天就要到上海去的。
2: 就是说成了也要看个日子呀。
1: 哎，我们吃了一辈子洋务饭，还信这个吗？说定了，一声轿子抬了来就完了。
2: 总理连连答应，当下各自散开。不，地方呢，舅老爷从旁听了，连忙背着督办把这件事情写了出来，一乘电马到电报局里打了一个急电到上海给他姐姐去了。他姐姐是谁？就是这位督办的继室夫人。那夫人比督办小了20多岁，督办本来是满堂妻妾的了，因为和官场往来，正室死了之后内眷应酬起来没有个正室不像样子，所以才娶了这位继室。这位继室夫人生得十分精明强干，成亲的第三天便和督办约法三章，约定从此之后不许再娶姨太太。督办那时老夫得其少妻，心中无限欢喜，自然一口应允了。夫人终是放心不下，每逢督办出门必要叫着他兄弟同走，嘴里说是等他兄弟练点见识，其实是叫他兄弟暗中做督办的监督，恐怕他在外头胡混。这回得了他兄弟的电报，不觉酸风勃发，巴不得拿自己拴在电报局的电线上一下子就打到汉口去才好。叫人到公司里去问今天本公司有长江船开没有，去了一会儿回来说是长江船刚刚昨天开了，今天上午到了一艘，要后天才是本公司的船期。夫人低头想了一想，便叫人预备马车，连忙收拾了几件随身衣服及梳头东西，带了两个老妈子坐上马车，直到本公司码头上，上了那长江轮船，入到大餐间坐下，便叫请船主请买办，谁知都不在船上。夫人恼了，叫快去寻来。船上执事人等见是督办夫人，如何敢为傲，便忙着分头去找。此时已是晚上8点来钟的时候，夫人等得十分焦躁，幸得分头去寻的人多，一会儿在外国总会里把船主找来了，见了夫人自然脱帽为礼，怎奈言语不通，夫人说的话船主一句也听不懂。船主便叫了西仔来传话，那西仔又懂一句不懂一句的，说不完全。夫人气得三尺乱抱，七窍生烟。船主虽然不懂话，气色是看得出来的，又不知他恼些什么。那西仔传话只传的一句，说夫人要马上开船去汉口，问他为着什么事，西仔又闹不清楚。船主一想，船上的管事只怕比西仔好点，便叫西仔去叫管事，偏偏管事也上岸去了。正在无可奈何的时候，幸得茶房在妓院里把买办找来了。夫人一见了便冷笑说，
0: 哼，好买办，督办整个船交给你，船一到了码头就跑了，万一有点小事出了，这个干妓谁担待得起来。
2: 一句话吓得买办不敢答应，只垂了手说的两个是字。
0: 我有要紧事情要到汉口，你替我传话叫船主即刻开船赶去，我赏他3000银子叫他辛苦一次。
2: 买办听了不知是何等要事，想了一想，
0: 这个开船是容易，夫人说一声怕他赶不开，只是还有半船货未曾起上，要等明天起完了货才可以开的呢。
2: 夫人怔了一怔，
0: 就带着这货走，等回头来再起不一样吗？
2: 买办想了一想，
0: 带着货走是可以的，只是关上要啰嗦，这边出口要给他出口税，到那边进口又要给他进口税，等回头来那边又要出口税，这边又要进口税，我们白白带人上那些冤枉税，那何犯得着呢？
2: 上江来的又都是土货，不比洋货，仍付退出口有退税的利，
0: 但是这。

0: 这件事万难呐、啊！你和船主说说看，可有什么法子商量？买办便先对船主说明了夫人要他即刻开船，赏他3000银子的话，说了又把还有半船货未起完的话说了，和他商量。船主听说有3000银子，自然乐从，又想了一想，说即刻连夜开夜工起货，只怕到天亮也起完了，起完了就可以开船，随便什么大事也不在乎这一夜，只是这件事要公司做主，我们先要和公司商量妥了才对。买办说督办夫人要特开一次船，公司也没有不答应之理。船主点头称是。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

0: 家里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尉迟恭，那真猛啊！掌中一根单鞭，就把王仁泽手下的士卒打的是滚的滚，爬的爬呀，沾上就死，挨着就亡。稍微的蹭那么一点儿，当时啊就得骨断筋折呀，趴在地上，哎呀哎呀哎呀，一个个全学狗叫唤。但王仁泽一看，你这个黑探头啊，我看你就是反贼，刚才刺杀我的必有你一个。嗨，尉迟恭冷笑一声，爱有我没我，我现在就要你的命啊，拿命来。王仁泽还不服呢，一晃掌中兵器奔尉迟敬德就劈过来了。尉迟敬德斜着眼睛一看，这兵器下来了，那掌中这根鞭往上一躺，哟，王仁泽不敢碰尉迟敬德鞭呢，赶紧唰把兵器一收，还往下一扫。尉迟恭赶紧一抬腿，刷倒提钢鞭往外一崩，跟着王仁泽就站在一处。两人这么一打，王仁泽吃一惊啊，发现尉迟恭这人武艺精湛，鞭法绝伦呢、哎呦，自己还真就不是面前这个黑大汉的个儿。那甭管是论武艺呀、啊、还是论这力气，都够呛啊，自己的兵器不敢碰人家钢鞭呢。看得出这位黑的个力猛鞭沉，如果自己兵器一碰，那肯定给自己崩飞了呀。你想啊，他兵器不敢碰，尉迟恭那是越战越勇啊，舞动这根钢鞭，唰唰唰唰唰，呜呜，唰唰唰唰，那多猛

仗玩命啊。尉迟恭就这么一个脾气，跟那三国时期猛张飞似的，逼得王仁泽是节节败退呀。本来就不是尉迟恭的个儿，一看尉迟恭又加强了进攻，这王仁泽更不是个儿了。王仁泽也坏了，今天呢，我要跟他打起来，那非得吃大亏不可呀。好汉不吃眼前亏呀，不知这人底细是什么呀，是不是瓦岗那边人呢？李密派来刺杀我的，这附近还有没有他们的人呢？王仁泽用眼睛又瞄了瞄柴少李元霸那边，心说这几个老客神迹也可疑呀，都带着兵器呢，刚才我就没敢惹他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一伙的，万一一会儿他们也都下了手，都打我一个，那我跑都跑不了啊，这命非得搭在这里不可呀。王仁泽心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先跑吧，这我打不过人家，跑也不算丢人呢。怎么跑啊？迈腿跑，迈腿跑未必能跑过大老黑呀，我还得骑马呀，自己的马那就在道上停着呢。想到这里呀，王仁泽是边打边退，边打边退，就奔自己马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尉迟恭啊也看得明白，先说好小子，看这意思呀，想骑马逃跑啊没那么容易，你在这里欺男霸女就这么跑了，是人间的一个祸害，我今天非得替人间除害不可啊！照片啊，照片啊，照片，不但是边边加紧，而且呢往前纵，想绕过王仁泽，绕到王仁泽身后，把王仁泽退路给截断。王仁泽一看就明白了，对方知道自己意图了，现在离着马也就是三不来远呐、如果自己上不了马，那有可能啊就得废在这里，那怎么着也不能让对方绕到自己身后断去自己的归路啊。想到这里，王仁泽也没办法了，把掌中兵器唰奔着尉迟恭就扔过去了。哎，尉迟恭吓得拿掌中鞭一扒拉，这王仁泽的刀大个一下子打飞了啊，打出去五丈开外呀，那不远啊，都没影了，都上哪找去？但是王仁泽一撒剑，尉迟恭一崩剑，那尉迟恭整个身子就不由自主的啊，嘎吱刹了一下车，没有往前跟，那么就给王仁泽逃跑赢得时间了啊！王仁泽呀，紧蹬了两三步，来到马前呢，搬鞍认镫，唰，飞身就跳上马了。王仁泽那马术好啊，哎，双腿一颗飞虎战，往前一踹镫，驾！现在啊，也顾不得去拾兵器了，这马就奔洛阳方面下去了。哎。尉迟恭一看尉迟恭急了，我明明想要你的命啊，让你这么简单的跑了没那么便宜呀、哎，拿命来，那还怎么拿命啊？尉迟恭没脚力也没战马呀，尉迟恭一着急就把掌中这鞭扔出去了，寄出去了，哎，招鞭，这尉迟恭啊撒手鞭呢，那当然不如人家秦琼的撒手锏了，秦琼撒手锏那老秦家剪法当中的绝学，撒出去还能够回来，但这尉迟恭啊就完全的扔鞭了，啪，这一鞭砸了个准呢、正好砸在王仁泽后背上啊，把王仁泽后背护心镜砸了粉粉碎呀、再看王仁泽把嘴一张啊，噗，就被这一鞭呢砸了个抱鞍吐血呀，眼前金灯一晃，呜呜呜，阵阵发黑。但即便如此，王仁泽把牙关一咬，心说我这逃命啊，幸亏他只有一鞭呢，他没有第二鞭，再给我来一鞭我非死不可呀，就这一鞭也够我受的，我这脊椎骨是不是给我打裂了呀？哎呀，不敢想别的，保命要紧的，仍然踹镫拍马，驾驾驾驾，没命的拍马够奔洛阳去了。
带回去了。耶，尉迟恭一看，追是追不上去了。不知道这一鞭打这小子如何呀？哎呀，打不死也打他几个月不能动弹。尉迟恭啊，猜对了。王仁则一口气儿败回洛阳。一进城，尤达马上就摔下来了。有守城士卒一看，哎呦，王将军，王将军怎么了？赶紧把王仁泽送回府上啊！赶快找来大夫。大夫扒开盔甲，那么一看，哎呦，就背后都黑了都，就一道大紫印子呀。找正骨大夫来吧，这玩意动了骨头了。正骨大夫过来摸了摸，哎呦，多悬呢！估摸着呀，再使点劲儿，那整个的胸椎呀、啊、就得给打折了，我人就完了。这啊，幸好穿着盔甲呢，再加上王将军有老天护佑，身体也好，挨了这一下子呀，多少的打得有些骨裂，那没办法，只能趴在床上用心调养。我给开一点活血的药服下去，慢慢将养。怎么还往外吐血呢？一摸呀，脏器倒是没事儿，稍微的呀，这肺呀心呢给震了震，将养几日也就是了。但身上这伤没几个月好不了，这等于啊给少林寺赢得时间了。不然的话，王仁泽为了找那几个刺客，那肯定这些天就得领兵带队去少林寺。但是被尉迟恭这一鞭打得抱鞍吐血，趴床上不能动弹了，这一养数月，那再想找少林寺报仇，那就是以后的事了。反正是起码现在少林寺相对平稳呢、啊、那谭宗啊把这觉远和尚救回少林寺，这顿批评啊，不但是他呀，连老方丈也出来批评觉远，你惹祸呀，惹祸差一点把你师兄弟也填进去。现在知道这锅是铁打的吧？现在知道你那功夫不是王仁泽对手了吧？这觉远的也哭了，师父，这一次弟子错了，弟子啊还连累着各位师兄各位师弟，都受了伤了，弟子有罪，请师父处罚。行了行了，吃一堑而长一智啊，在少林寺好好练武，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呢、啊、别着急，你这能耐还差得远。是，多谢师父慈悲，弟子从今天开始一定刻苦练武，迟早有一天我习武也成，一定再找王仁泽为父报仇。嘘嘘嘘，谭宗啊用手指头往着嘴上一放，那意思这事儿别让老方丈听见，老方丈要一听见，你把这仇恨的种子种在心里头了，那老方丈肯定啊得不断的对你做思想工作呀，得给你化解胸中这个仇恨呢。那少林寺也不能养着一个和尚天天的想着报仇啊，这不符合老方丈他的世界观。所以呢，你有仇恨放在心里头，自己明白也就是了，刻苦练功也就是了，别挂在嘴上到处说。明白明白。就这么着，觉远和尚跟着谭宗在少林寺刻苦练习武艺啊。到后来十三棍僧救唐王杀唐王，那他们未来还会出现。怎么又救唐王还杀唐王啊？这俩唐王不是一个人，是谁以后再说。那这边尉迟恭鞭打王仁泽，一看没把王仁泽打死，这尉迟恭也有些懊恼啊，噔噔噔赶上前去，一哈腰把自己的钢鞭又从地上捡起来，蹭蹭土转身一看，茶房外头横七竖八躺的都是王仁泽手下士卒，有尸体，还有好几个呢哼哼唧唧在那呻吟呢。尉迟恭用钢鞭一指，你们呢
助纣为虐。

按说我应该一边一个把你们全部砸死。好汉爷饶命，好汉爷饶命，我们就是当兵的呀，当兵吃粮啊，上知下派呀，我们没干过什么缺德事儿啊。哼，干没干过你们心里清楚，死的那是罪有应得，没死的今天呢，爷爷我也不让你们死了，我有好生之德，能爬起来自己滚吧。滚滚滚。这几个人呢也不顾的死去的弟兄了，你搀着我，我扶着你，赶紧的离开是非之地吧。他们稀里糊涂稀里糊涂跑了，地上横七竖八的死尸没人管了。尉迟恭拎着鞭来到玄奘和长劫法师近旁。哎呦，这俩和尚啊吓得浑身颤抖，体似筛糠啊，一看遍地是死尸啊，俩人在那里双掌合十，不住的念经啊，念什么经啊，念超度经呗，给这些人超度超度吧。尉迟恭一看这俩和尚脸色都变了，微微笑啊，把钢鞭往着手腕子上一挂，说钢鞭怎么还往手腕子上挂，他能挂得住吗？能挂得住。钢鞭尾巴那地方有一个小孔，说钢鞭呢，咱说了，钢鞭的把最底端那是一个方底的东西，上面刻着宝林二字，再往上自己手抓的这个把，把的底下跟那个小方块那个地方啊有一个小圆孔，这个圆孔挂着一个牛皮挽手，其实啊就是一条牛皮带，这个牛皮带哎就可以套在手腕上，打仗的时候把它往手腕上一套，把鞭一攥，这鞭呢不容易飞，这跟那个刀绸作用是一样。你练刀的为什么三尺多长的绸子穗啊，说那玩意有什么用，就是为了好看吗？不是，真的打起来先把那绸子穗在手腕上这么一缠，最好连刀把都裹到自己右手上，把右手跟刀把缠在一起了，你怎么打着刀它也飞不了。这鞭也是如此，秦琼的虎头陪愣金装锏也是如此。那为什么老说呀，把金装锏往德胜沟上一挂，这德胜沟在马鞍的左右两侧呀，咱介绍过德胜沟和鸟船是两种东西，哎，咱们一说呀为了简单，鸟是玩德胜沟，其实啊是两种东西，但作用都是一样的，都是挂兵器的。鸟翅环呢，往往挂长兵器，德胜钩呢，容易挂短兵器。你像锏呢、鞭呢，临敌打仗挂在什么地方呢？有三个地方，一个地方是背在大将身后。为什么说秦琼老是背着双锏呢？探膀臂把双锏给撤出来呀，背在身后可以。另外一个呢，也可以挂在自己盔甲也有腰间，这个地方也有钩，往盔甲腰间那么一挂，自己乘坐马，这两件兵器就在这里耷拉着，什么时候用，双手往腰间一摸一摘，哎，就把这一对兵器摘在手中了，这也是常有的事儿。还有一种就挂在左右德胜钩上，那无论是挂在腰间还是挂在德胜钩上，那都得有挂的腕手啊，有挂的那小皮圈圈，不光是短兵器有啊，长兵器都有。那鸟翅环你怎么挂长兵器啊？长兵器往那一杵，长兵器这头有一个小皮绳，可以往着肩膀头上这么一挂，哎，这样啊就能杵那儿了。所以尉迟恭拿着鞭打仗的时候，就把这皮腕手挂在手腕上，防止兵器被人家崩飞。那不打了，没有把这鞭收起来的时候，起着一个稍息作用的，就等于往下一搭了，这鞭呢自然的垂在那里。尉迟恭过来双手合十，阿弥陀佛，两位师父受惊了，受惊了。咱说了，尉迟恭这个人呢，哎，笃信佛教，所以呢对出家人是相当尊敬啊。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长劫法师和

0: 玄奘也赶紧双掌合十，连连称谢呀，多谢这位英雄出手相帮啊，只不过哎呀，为了我们俩伤生害命啊，哎，伤生害命罪孽在我，不在两位师父。这些人呢，活在世上那是世间的大恶呀，所谓杀恶即是扬善嘛，佛祖也不会怪罪的啊。是是是，我们刚才呀已然给他们念了超度经啊，即便是佛祖怪罪，我们俩也向佛祖说了，一切罪责我们俩来承担呢。嘿，你别说呀，俩大师傅倒是能担得起责任呢。俩大师傅，你们这是往哪去了？我们想够奔长安。哎呀，够奔长安怎么往东来了？我们这不想着从东门出来往北绕吗？这北门现在不开呀，我们出不去呀。也是也是，那既然这边没事了，两位大师傅赶紧的启程上路吧，一路之上多加留意呀。现在天下大乱呢，你们两个出家人在路上啊，千万别往热闹的地方走，贴着边走到长安也就是了。多谢施主，多谢施主，施主大恩大德我们永生不忘，以后有机会必然答报。哎，我这人呢，施恩也不图报，我这也是路见不平啊。赶紧走吧，赶紧走吧。多谢施主，不知道施主尊姓大名啊，能不能赏下个名字，我们也好日夜祈祷佛祖保佑啊。哦，你们刚才啊可能吓懵了，没听见啊，我刚才啊已然报号了，我乃是山西朔州善阳人士，复姓尉迟，单名公，字敬德。哦，原来是尉迟施主，我们记住了，记住了，每日必将在佛前为施主祈福啊。哎，多谢两位师父，赶紧走吧，赶紧走吧。就这样啊，长杰一拉小玄奘，快走快走，远离是非之地吧，赶紧的离开茶棚，一转身奔北边去了。两个人未来历尽千辛万苦到达长安，后来又在长安城寺庙当中挂了单了，在那里修行。那等到玄奘长大成人之后，这才发誓西方取经，由打天珠那边取得了大量的经文呐。玄奘回来翻译这些经文，那唐太宗当时还给这玄奘写了一个圣教序，那是未来的事儿啊。这玄奘啊成为了一代佛学高僧啊，为中华文化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啊。那要不是尉迟恭，估摸玄奘啊今天就得死在这里头啊。当然玄奘啊也投桃报李，后来尉迟恭的一个侄子就送给玄奘当了徒弟，玄奘就给收下了，也算是对尉迟恭今天的救命之恩的报答吧。这一段小插曲结束了，尉迟恭送走了长杰玄奘，一转身噔噔噔又要钻进茶棚，怎么呢？得找老板结结账吧，看一看，哎呀，今天这事怎么办，反正自己不能再在这待了，估摸着一会儿大军就得来捉拿自己啊，自己也得赶紧走啊。但是尉迟恭啊刚一迈步来到门口，帮由打里面呢就有一个人堵到了那里。慢着。哎，尉迟恭一愣，就见一个大个子拎着双锤就堵住了尉迟恭要往里走的道路。尉迟恭一看，呦嚯，就这大个子呀，跟自己的个儿也差不离儿啊，这个脑袋比自己还大，一张大饼子脸，哎，这人长得还真委婉一点。怎么呢？尉迟恭心说，你别看我这人呢黑，也就是肤色呀比较深，其实我这人长得不赖，但对面这位呀，哎呀，让人可发一笑啊。一看拎着一对冰铁亚油锤，这锤的个头啊可真不小啊， 看这锤子分量得比自己这钢鞭要沉，就算自己加上留在家中的那根雄鞭一对鞭，那也未必有人家这一柄锤沉呐、啊。哎呀，看来此人呐、功夫那必然了得，起码来说力气肯定小不了啊。尉迟恭心中咯噔一下子，心说他为什么拦我呀？这个人是那喝茶的一群人当中的一个，这一群人又是什么身份呢？看他们这个气质好像也是当官的，起码来说不是老百姓啊。在这里喝茶喝了半天了，嘀嘀咕嘀嘀咕，但是又没跟着王仁泽相认，不知道他们是哪方面的人，跟我是敌是友。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做定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尉迟恭鞭打王仁泽，救了长杰、玄奘两位僧人呐、把这俩僧人也送走了。尉迟恭也想回来，给这茶棚老板说两句话，告个别吧。另外呢，把最近两天的工钱，看能不能给自己结一结。实在结不了，那就算了。怎么呢？这刚才打斗，桌椅板凳、茶碗茶具也摔坏了不少啊。如果说不想给自己结钱，就拿自己钱呢，算赔偿了。总之啊，这是非之地，自己是不能再待了。看来王世充这个人呢，不值得一保啊。那这人不值得保，瓦岗军李密怎么样啊？这个西魏王我可听说了，李贤下士，是个人物。那我不如啊访访他。本来我打算就在洛阳这里一待呀，两方面势力都在这里争夺呀，我可以趴在山头观虎斗，看一看这两方面怎么样品一品，谁可以成为我辅佐的对象。看来现在呀，我这个愿望达不成喽，把王世充这边得罪了，这边肯定不依不饶啊。我只能啊近处去看看李密这人是怎么样一个人呢。想到这里呀、尉迟恭转身刚想进茶棚，结果没想到到茶棚门口跟人撞一满怀，有一个人是挡住去路啊。尉迟恭一看，这人一张大饼子脸，双手握着长把冰铁压油锤，这不是茶棚当中那一桌坐的人吗？啊，哎呀，这人怎么挡住我的去路了？不知这人是敌是友啊？这尉迟恭想到这里，眼一瞪：“这位客官，您挡着道了。说挡道的谁呀？非是别人呐，李元霸的徒弟，铁锤梁世泰，就是我们说的梁大锤。梁大锤怎么来了？咱说了，柴少、柴四昌、李元霸、梁世泰、马三宝四个人，在旁边那个桌上啊，把今天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作为旁观者，全部看在眼里呀。开始王仁泽被刺杀的时候，那李元霸呀，就想帮助小虎，就是帮助那绝远，但是被柴少给按捺了。柴少的意思，这事跟咱没关系，咱不要多管闲事儿。后来王仁泽要抓长杰、玄奘，李元霸又要动弹，又被柴少给镇压了，跟咱没关系。还那句话，哎呀，把这李元霸气的也鼓鼓的。怎么人都说呀，道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这才是侠义精神呢。怎么咱这遇到不平之事连管都不敢管，那咱练武有什么用啊？李元霸气的脸都紫了呀。多亏这时候尉迟恭出来鞭打王仁泽，救了俩和尚，给打的这些王仁泽手下士卒死的死，伤的伤， 可把李元霸乐坏了呀，这俩手拍不到一起去了，哎呀，哎呀，哎呀，看着我。

一点头，我看就这么地吧，让他们比试一下，那以后也能说得起话呀。那你就过去跟他比试比试，但是千万不能伤了他，当然也不能被他伤了，还能目的咱呢想收回他，所以你的话一定说得客客气气的。嗯，明白。啊，你就放心吧，姑父。啊，姑父啊，李元霸的大舅哥，那不是他姑父吗？那这时候，尉迟恭已然结束战斗了，把长街玄奘也送走了。梁师太一看机会来了，一伸手，嘎楞嘎楞，由得身后把自己的一对长把冰铁亚油葫芦就抄到手中了，站起身来，来到茶棚门口就堵那儿了，把这尉迟恭堵在外头了。咱书中代言呢，现在呀，外面这雨那停了，这觉远刺杀王仁泽的时候，这雨正大呀。等到谭宗带着和尚来救这觉远，这雨就慢慢的小了。再等尉迟恭出来救那俩和尚的时候，这雨啊基本上停了，但是阴云呢仍然不散，半空当中隐隐还有雷声啊，看那意思没下透，什么时候还得接着下。这空气也是又潮又闷呢，让人浑身黏糊糊的，这风一吹呀，也都是黏黏的，让人特别不舒服。尉迟恭一看被梁师太堵住了，尉迟恭就问这位官爷，你堵在这里干什么呀？我要进去。嗯，你要进去，你要进去做甚呢？我是这茶棚打工的，我在这烧水，我要进去看炉子。嗯，看炉子？这里的水是你烧的，我烧的，你烧的水太生了啊，不开，我们喝起来呀不舒服，喝的肚子里都咕噜咕噜的。我说你这水怎么烧的啊？那你这烧水的功夫不如你刚才打架的功夫。我刚才听说了，你这人复姓尉迟，单名公。嗯，我看你这能耐不小，怎么就在这烧水呢？老爷我呀有心提拔提拔你，怎么样啊？你跟我走，我带着你投奔一个地方，吃尽穿绝，未来你想着也或许谋一个开国的元勋，干不干？这梁师太咱前文书说了，挂锤庄的庄二代，他的父亲非常有钱，给他留下的家产也很大。但梁师太这个人呢是个武痴，从小啊爱练武，对这人情世故其实并不太熟悉，把这生意全交给掌柜们打理，他那就家中大爷，吃瓦片，吃的租金，吃分红，买卖生意不用他跟别人谈。所以这位呀不大会跟人客客气气的说话进行交流，尤其是现在拜了李元霸为师了。哎呦，我老师那天下第一就如同他是天下第二似的，要么刚才李元霸相中尉迟恭夸了两句，他脸上挂不住了呢。他现在呀自己心气特别高，那你想想这天下第二说话，那能不带着傲慢气吗？虽说柴少告诉他应该客客气气的，但他所认为的客气跟柴少认为的客气那标准不一样啊。他觉得自己这么说话就已经足够客气了，说我带着你投奔一个人，吃香喝辣的啊，未来给你个官当的啊，这还不行吗？这为你好。但是尉迟恭听着刺耳啊，心说你谁呀？我看着你们有可能啊背后有势力，但是你们有势力是你们的事儿，我能不能看上眼那还两可呢啊，我得访一访啊，我得打探打探呢，怎么着就过来跟我走投奔一个人，到那里给你吃香喝辣的，我差你这一顿吃香的喝辣的呀啊！尉迟恭这个人刚直不阿，对这种人呢是特别的腻歪，可以说尉迟恭这个人呢是一个廉。

者不识嗟来之食的人。你说，哎，过来，我给你东西，再好东西我不要。哎，这有好酒好肉，那是你的，我不吃，我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所以尉迟恭一瞪眼，哎，说什么呢？哎，我又没打算投奔谁谁，就不劳尊驾操心了。先让开，我进去见老板说话。哎，尉迟恭往前走，这梁师太用大胸脯子往外一顶，嗯，尉迟恭一皱眉，客官，你这什么意思？哎哎哎，我说尉迟恭，怎么呢？我这诚心诚意邀请你，你不跟我走吗？尉迟恭说，我干嘛跟你走啊？您可知道我邀请你投奔谁吗？投奔谁啊？投奔唐公李渊，并州大当家的。这句话呀，还真就让尉迟恭心里头帮颤了一下。怎么呢？那唐公李渊这个名字太大了，尉迟恭又是山西人，早就对李渊呐仰慕已久了。其实啊，原来尉迟恭也动过我是不是投奔李渊的心，但是后来一琢磨，不行啊，我是个杀人犯呢，在山西一带备受通缉呀，我哪能投奔李渊去？投奔李渊那不是自投罗网吗？所以这些年他只在深山老林里躲李渊了，从来没想着我去投奔李渊。我现在天下大乱了，自己那个风也越来越轻了。最近这些日子他也曾经琢磨过，哎呀，看那个李渊现在呀也蠢蠢欲动的，好多人都说呀李渊也有谋反之心，只不过现在还没有发作呢，隐而不发吧。那我是不是投奔他去？他也有过这个想法，但是呢仍然被自己否决了。因为李渊人家毕竟没反，没反李渊仍然还是大隋朝的臣子，自己一个杀人犯那就不好投奔，所以尉迟恭就没有投奔李渊，而是到中原来了。现在听梁师太这么一说，跟着他投奔李渊，尉迟恭啊心里一颤，但紧接着对李渊呢反倒是有些逆反心理，心说啊，你们是李渊的势力呀，李渊这手下人都这样啊，啊，那鼻孔朝天，说话都不好好说，用鼻子孔往外哼哼说啊，你看这人这个傲慢劲儿。其实尉迟恭也误会了，人家这个梁师太哎就这样，梁师太这个人呢，他有毛病，他鼻子一说话就囔囔的。尉迟恭还以为梁师太在这里跟自己傲慢无礼呢，一看梁师太用胸脯一撞自己，尉迟恭一伸左手，砰，往里一推，啊，噔噔，梁师太不由自主的倒退两步。尉迟恭说：“闪开，我甭管你是什么唐公、严公，跟我没关系，让开，让开。”呀，梁师太一看，我说尉迟恭，你这个人好不小事啊，真有点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不跟我去也就罢了，怎么还说唐公严公的呀？哪个唐啊？啊，你还以为哎是你们茶棚里面哎那白砂糖的呢？那黑糖啊，哎呀，尉迟恭啊，你别以为刚才你一边打走了王仁泽，我看你这功夫啊还差点意思。敢不敢跟我比比啊？哎，对一对我这锤怎么样啊？我看看你到底有何能耐。哎，这么着，尉迟恭，你要打赢了我，我呀把你举荐给唐公，一定让你做大将。你要打不赢我，我呀也举荐。哎，这么着，你拜我为师，我也收一个徒弟，然后我也拎着你的小发髻，一点一点的把你往上升，一定让你比现在在那个茶棚烧水那要富豪的多呀！啊，尉迟恭，你看怎么样啊？这梁师太呀，也是憋着一肚子气，心说师父姑父，你们瞧不起我呀？
瞧不起我，我就得让你们看看我能耐那比这位大，我得跟他比比。怎么比？那我就挑衅他，那说一般话他能跟我比吗？所以这位梁师太就用这挑衅的语气和神气跟着尉迟恭说话呀，说着把这一对锤就举起来了，在尉迟恭面前这么一摆。尉迟恭啊就讨厌这个，一看这一对亚油锤在自己脸前直晃荡，尉迟恭一生气，拿右手边当往旁边那么一拨，给我闪开。尉迟恭那意思拨开他迈不进棚了，结果这么一拨，嘿嘿，敢跟我伸手，这可是你先发的招，那怨不着我了啊！招锤，这梁师太啊挑衅成功啊，锤被尉迟恭往旁边一拨，他赶紧往下这么一收，然后刷右手腕子一翻，张锤往前一捅，这一锤就奔尉迟恭小腹捅过来了。那梁师太的锤呀、啊，铁锤大将啊，那玩意儿虽然不比李元霸，不比裴元庆，那在本套书中使锤的里头，那人家也得排前五位呀、啊。往前那么一怼，哎呦，把尉迟恭吓一跳啊，这太近了，怼到自己心窝，这一锤自己也受不了啊。尉迟恭吓得噌，不由自主的脚尖一点地儿，嗖，把自己往外倒蹦出去三步多远。哎呀，梁师太高兴了，我就等着这一招呢，出去打更方便呐！唰唰，流星赶月，两锤被尉迟恭打过去了，然后人称就扑过来了。尉迟恭当当拿单鞭这么一扒，身子不由自主的又往后倒退几步。梁师太一看，咱俩比比力气吧，你单鞭呢，我也给你一单锤，我也不欺负你。哎，唰，梁师太右手锤奔尉迟恭顶梁门就砸过去了。尉迟恭现在呀，火撞顶梁门呢，你砸过来也是砸一堆火呀。尉迟恭心说，我跟你远日无仇，近日无冤，你这一锤呀，这要真给我砸上，我脑袋就得开呀。尉迟恭说，好，要跟我壮壮力气，我也让你知道知道尉迟恭的履历如何。哎，尉迟恭把鞭往上一举，这大锤大单锤震单鞭呢，这么一震，哒，哎呀！再看梁师太，不由自主的当当往后倒退几步，就觉得自己绑着肉，就好像啊，被人家扎的跟针灸似的，一下子这道电流啊，就击到了自己的这肩膀头上了，眼睛捂着那么一黑，差一点没倒下。尉迟恭，身子一晃的，不由自主这脚也往后踏了一步，心说这小子好大力气。梁师太一看，尉迟恭，好，你这跟我玩真格的了，那我今天非得把你拍死在这里，不可。

0: 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是燃油车里面最核心的部件，而一台好的汽车心脏不仅经济省油，而且品质性能俱佳。其实内燃机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啊，各大厂商都已经将能用的技术全部安排上了。那么涡轮增压和自然吸气发动机哪个更好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先来听一首和发动机一样澎湃有力的歌曲，来自动力火车《彩虹》。

力火车的歌曲铿锵有力，气冲霄汉，沧桑有质感，二人独特的合音配合默契从容，此起彼伏，两种音色交织在一起，让声音更加立体饱满，穿透力强。再来聊聊涡轮增压和自吸发动机哪个更优秀呢？在如今涡轮增压盛行的年代，如果提到自然吸气会被很多人诟病，其实不是自然吸气不好，只是它的技术和实力还没有被压榨到极限。真正有实力的厂家做起自然吸气发动机来，同样是世界顶尖级的水平。

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点有结构简单，燃烧工况简单可控，气缸内的压力和温度也相对较低，再配合精准的点火正时调整，可以更有效地控制燃烧工况，也可以有效地降低发动机缸内积碳。由于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缸内温度比较低，压力呢也不大，后期维护和保养要求也比较低，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比较的皮实耐用。那此外呢，自然吸气发动机的动力输出也是比较平顺的，这种平顺呢更符合一般的驾驶习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

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缺点。自然吸气发动机发展到现在已经是比较成熟了，技术发展的潜力不大。我们说它的功率和扭矩输出没有办法和同排量的涡轮增压相比，瞬间加速呢也没有涡轮增压的快，动力表现这是无法跟同排量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相比的，油耗在特定的驾驶工况之下也没有太大的优势。

我相信这首歌曲调高昂，是一首激励人心的励志歌曲，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使人激昂振奋，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杨培安高亢清亮的声音把我相信的励志主题发挥到了淋漓尽致，无论是青春道路上追求梦想的莘莘学子，还是步入社会遭遇挫折的职场战士，这首歌都能给他们带去永不妥协和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刚才我们介绍了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缺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特点。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出片出编出，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硬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0: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

牵挂你的人是我，我是邓源，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涡轮增压和自吸发动机哪个更好呢？上半时段我们和您分享了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缺点，接下来我们向您介绍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优点。简单说，涡轮增压可以看作是自吸发动机加上一个鼓风机，从而增加气压和气量，它可以提供更好的动力储备，如果需要急加速的时候，发动机的扭矩有大幅度的提升。使用涡轮增压发动机，它输出的最大功率可以增加大约是 40%， 您会感觉动力强劲。另外，涡轮增压发动机啊，能提高燃油的经济性和降低尾气排放。

哎，我们再来说涡轮增压发动机它的缺点。涡轮增压发动机对散热和润滑有更高的要求，由于燃烧工况比较复杂，那积碳生成量呢也更多，这就意味着维护和保养的要求就更高了。发动机总体使用寿命也比不上自然吸气发动机，而且燃油的经济性不如自然吸气发动机稳定和均衡。某些时候呢，增压效果不明显，直到过了一定的转速之后，才能感到涡轮增压的介入，加速呢有延迟感，不连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宫廷尉手语的歌词创作源自于一个感人至深的真实爱情故事。在台北，午夜飙车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其中一个男孩子想要追求风驰电掣的感觉，于是载着他的女朋友寻求刺激。不幸的是，摩托车速度太快，出了事故。幸运的是，男孩没有大碍，但是他的女朋友虽然经过抢救脱离了危险，却永远失去了语言能力。男孩后悔至极，觉得对不起他的女朋友，但女孩在心里还深深地爱着他，只是他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所以在手语中才有了该如何告诉你早已原谅你，只是不能亲口说出我依然爱你的唱词。在这里，邓元也提醒所有的驾驶员朋友，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受伤。

女人这首歌以欢快优美的旋律和曲风会让人心情一下变得愉悦。大女人独立自主，作风硬朗，是百炼钢。小女人小鸟依人，温柔乖巧，是绕指柔。大女人和小女人非常像我们今天讨论的涡轮增压和自然吸气两款发动机。客观上来看，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爆发力的确比不上同排量的涡轮增压，但稳定性和耐久性自然吸气又高出一筹。如果仅仅是代步工具，自吸发动机足以应付，要动力还是要省心呢？主要看你个人的选择和喜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7: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1: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4: 清晨起来，
15: 上班路上，
1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5: 你好阳光，
14: 你好清晨。

0: 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9: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1: 清晨起来，
12: 上班路上，
1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2: 你好阳光，
11: 你好清晨。

0: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17，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聆听到的好听的音乐，来自于蔡依林，我的依赖。
1: 作伴重感冒的凌晨住着

北京时间7:21，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来关注几则早装方面的新闻。7月27日8时至28日8时，全市平均降雨量3.7毫米，折合水量0.17亿立方米，滕州市14.4毫米，山亭区6.1毫米，塔儿庄区0.8毫米，薛城区0.6毫米。市中区0.1毫米，一城区0.1毫米，降雨量前三的站点是滕州市柴湖店站、滕州市官桥站、滕州市张汪。7月27日，统计数据显示，枣庄市全社会用电量上半年累计116.0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87%。增长率居全省第五。据介绍，今年是15规划开局之年，枣庄市深入推进强工新产转型发展战略布局和资源型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引领市建设。新能源产业、高端化工、重卡充电等用电需求强位拉升，推动全社会用电持续快速增长。近日，振兴路派出所快速反应，精准出击，成功抓获了一名故意伤害犯罪嫌疑人吕某，男，27岁，市中区人。经查，7月22日21时许，在光明广场夜市，犯罪嫌疑人吕某与杨某发生语言冲突，情绪激动之下，吕某对杨某实施殴打，并用胳膊勒住杨某的颈部，将其摔倒在地，致使杨某身体多处受伤。后经法医鉴定，杨某的伤情构成轻伤2级。目前，犯罪嫌疑人吕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继续关注几则国内方面的新闻。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站消息，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中央军委政法委员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于7月23日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军队退役报废的装备，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生产、改装或利用退役报废装备拆解件等拼装、组装，而且销售足以使公众视为军队装备的仿制品，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形式进行军队退役报废装备和足以使公众视为军队装备的仿制品商业营销宣传。对危及社会公共安全、军事秘密安全等，以及违反有关法律规定的，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了《疾病预防控制15规划》，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人畜共患病、疫苗可预防疾病、其他疾病防控等6大任务。近日，潍坊至宿迁高速铁路至青岛连接线赵家岭隧道顺利贯通，至此潍宿高铁至青岛连接线工程全线隧道全部贯通，这是项目取得的又一阶段的重大进展，为剩余架梁和后续的铺轨等关键工序全面推进，确保2028年按期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近日，上海崇明警方查获了这样一起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目前包括男子江某某等在内的6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经查，今年6月，江某某出于人情送礼的目的，委托周某某从外省市购买了4只熊掌存放在自家冰柜内，后来江某某听说朋友徐某某要宴请他人，便以熊掌为顺水人情送给了徐某某作为宴请食用。目前江某某等6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北京时间的7:27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资讯，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里面搜索安装软件 AI 台儿庄，这是属于台儿庄本地的一款 APP， 可以线上聆听到广播节目，还有很多的新闻资讯和便民利民的服务。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1: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3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近日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上映不足48小时就宣布撤档了，让今年暑期档调整上映计划的影片增至6部。这一现象也被网友调侃为打不过就跑，看似是片方的个体经营选择，其实实则直指了电影市场的基本规则。影片一旦公开定档乃至正式公映，上映的安排岂能因为市场表现不及预期就沦为了一场可以随时进退的市场试探了呢？说到今年暑期档的档期调整，覆盖了不同的阶段，有临上映之前紧急撤档的，有定档之后没能如期上映的，还有公映多日之后中途离场的。撤档节点从映前延伸至映后，也意味着它早已不只是应对制作、审批等突发状况的应急方案，已经正在逐渐成为了片方去观测市场热度、灵活调整发行策略的常规的一种手段了。
2: 我想知道，
1: 站在经营的角度，片方根据市场反馈及时止损是无可厚非的。那一部电影上映之后的排片持续走低，继续追加宣发未必能够匹配相应的收益，所以这种主动离场是可以控制亏损的范围。那电影的投资成本就其实也是伴随着风险的，所以片方自有衡量成本和收益的经营自主权。但是电影定档从来不是片方内部的一张日程表，影片一旦公开了官宣上映日期，影院就要据此协调影厅的排布，制定排片计划，宣发合作方也要围绕着档期去推进推广，观众也会据此安排观影计划，购买预售票。当公映正式启动，这套市场联动的关系就已经落地运行了，所以这个时候撤档的影响绝不止于片方的投资回报。 尤其是上映后的中途撤档，和映前改档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放映之前调整档期是还属于发行计划的前置变更，那你都已经上映了，中途再离场，其实就是影片已经接受了一轮市场检验，却成绩不太好，成绩不如预期，所以就主动终止发行。如果公映可以用来测试首日的票房，观望观众反馈，不理想就随时叫停，那么公开上映就不再是稳定的市场约定，而变成了片方可以随时终止的试运营。
2: 我想知道，
1: 那现在网络上有一些争议啊，争议的核心就是片方掌握着随时止损的主动权，撤档产生的隐性成本却由市场共同分担，电影院要临时调整已经敲定的场次，合作方前期投入的推广资源也随之折损，已经购票的观众需要办理退票，计划后续观影的观众直接失去了选择。一句轻描淡写的择机再见可以结束本轮发行，却抹不掉对于市场秩序的实际的扰动。路上简单的人们，有一些人在担心更长远的担忧，比如说定档的公信力的持续消解，当观众反复经历定档预售到撤档的循环，就会对上映的日期持观望的态度，倾向于等影片稳定上映之后再去购票。而预售和首日恰恰表现的就是片方判断市场热度啊，院线制定排片的核心依据，观众的观望也会进一步压低初始数据，反过来又推高了撤档的概率，最终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定档越试探，观众呢也就越观望的。所谓择机再见，往往也难以兑现预期。据新京报梳理，2024年春节档集中撤档的四部影片中，仅有一部影片重映之后的票房实现了明显增长，其余的作品要么就重映表现平平，要么至今未能敲定复映的时间。对已经公映过的影片而言，首轮放映已经消耗大部分话题热度和观众的好奇心，再次定档不仅要重新投入宣发成本，还要面对观众的信任审视，翻盘难度远高于首次的上映。所以说，看待一些电影的撤档潮，不能只站在片方的立场去讨论他们止损的必要性，更要看到公开定档所承载的公共责任。市场竞争允许经营调整，也包容商业失败，但是调整也不能毫无边界，失败不能全无交代。撤档的原因、复映的大致规划都应该更加明确，更加充分的公开说明。对于电影行业而言，也有必要对映前改档和映后撤档做出规则区分，因为制作进度、技术问题啊，这些客观原因无法如期上映，与上映之后因为票房表现主动终止发行，二者的性质和影响都是不同的。如果通通以择机上映模糊带过，不设置相应的约束和告知义务，撤档就变成了一个几乎无需要承担任何额外成本的经营工具。打不过就跑，那在这个现在电影市场竞争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确实是可以理解的，但也不应该成为电影发行的一个常态。成熟健康的电影市场，既要给片方应对风险的弹性空间，也要守住公开定档应有的分量和严肃性。如果说撤档成为了常态，受影响的不只只是单部影片的宣发热度，更是观众对于整个电影市场的长期信任。那大家如何看待电影群星闪耀时打不过就跑撤档的这件事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和我们互动留言，也可以下载安装使用软件 AI 台儿装。

0: 和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0: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2: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2: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2: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2: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4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新鲜的资讯。今天是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农历6月16。上半年全国税费收入达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2025年度个税退税汇算超1亿人，共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教育部2025年全国投入超3900亿元，资助学生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感冒灵正式纳入禁驾清单，说明书统一警示，服药期间不得开车。 AI 成文旅行业就业的新风口，文旅行业 AI 岗位需求超20%。国内首个安徽卫视播放 AI 电视剧《桃花潭记》，每集10分钟，共20集。长兴科技将被纳入 MSCI 中国全股票指数，8月10日生效。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出炉，亚马逊首次登顶，终结沃尔玛12连冠。日本熊本发生7.1级地震，一商场或有数人死亡，专家警告有后续强震风险。多国掀起反印度移民浪潮，印度劳工输出战略面临反噬。法国山火22万人疏散，马克龙称面临二战后最艰难形势。美对伊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内塔尼亚胡称是一次极佳的会晤。来关注要闻。28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23日，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商务部28日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全国各级民政部门今年上半年累计处置了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冒用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

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被纳入打击整治重点。28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60亿元，超去年暑期档的同期票房。28日11时16分、11时34分、16时4分，青海海南州青海县发生了5.7级、5.8级、5.0级地震。截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重庆彭水现场救援指挥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28日21时，经对现场搜寻到的遗体及残骸进行 DNA 检测鉴定后，已累计新搜寻确认出30名遇难者，另有部分搜寻结果正在 DNA 检测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日表示，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再军事化进程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将给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也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28日下午发生的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强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处购物中心坍塌，目前已有2人死亡。当地时间28日，欧盟委员会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达约12.2万公顷，火势蔓延速度已超过现有的应急处置能力。当地时间28日，法国足协宣布，54岁的法国球星齐达内正式出任法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北京时间27日，国际足联宣布，福德角后卫卡布拉尔对阵阿根廷的世界波破门，当选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佳进球。7月27日至8月2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汽车、互联网、现代服务、电子商务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继续来关注要闻，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商务部28日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查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有报道称，美国计划投入数亿美元来对抗中国在美洲、非洲和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国家之间发展正常关系，开展正常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针对台风红霞给广东造成的灾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了卫生包、赈济家庭包等物资共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包括中国新时代文化战略研究院、中国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等。近日，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科研团队确认发现了一苦苣苔科石蝴蝶属植物新种，正式命名为沧源石蝴蝶。

近日，一些以可爱软萌的小动物形象为主角，实则充斥大量暴力血腥情节的毒动画，隐匿在多个平台，吸引了不少低龄未成年人观看、点赞、评论。人民锐评，要警惕毒动画侵蚀童年，相关各方责无旁贷，唯有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帮助家长和孩子们擦亮眼睛，提高警惕，才能确保孩子们在暑期远离网络上各种伪装性强的有毒内容，共同营造一个清朗洁净的暑假，就是在守护孩子们的美好童年。上海2026至2027学年，上海户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赴外省市高校就读生源地助学贷款申请开启，9月5日15点前就可以申请，登录申请入口进行网上预申请。天津，2026年第二期天津市居住证积分申报工作已开始，截至时间为10月31日17时，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登录天津市居住证积分专栏进行申报。北京时间7点57分这个时间段的全国方面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有想要了解更多有关于台儿庄的资讯和服务，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里面搜索 AI 台儿庄并下载安装使用。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八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